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一波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依托区位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柏湾镇的滦平周营自十万千瓦、四十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

一军，哎呀，仁义之师啊，老百姓都欢迎这样的军队。说到这，周恩来再不说话了。这时已经到了花园角二号，车停住，付了钱，周恩来和陈赓下了车子，车夫走了，咱不必细说。这时陈赓过去一摁门铃，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就问找谁啊？朱局长在家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周恩来说，你跟你们局长说武豪拜会。我叫武豪，当然这是化名的。稍后啊。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朱德咧着大嘴从里面笑着出来了。哎，我算计着你们就该到了。他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啊，老朋友老同志了。周恩来把陈赓叫过来也做了介绍，这是陈赓同志，这位就是朱德同志。陈赓对朱德的名望早就知道，非常敬重啊。两位同志握了手，朱德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请吧。到了屋里了，门户关好，周恩来的心呢全扑到工作上去，刚坐下就问玉阶兄，这里的情况如何呀？玉阶兄就是指朱德。朱德说了，大家都盼着你来呢，叶挺贺龙两部昨天差不多都到齐了，我的军官教导团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敌人方面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九军军长金汉鼎，三军军长王军都不在南昌，他们现在都在庐山避暑呢。三军王军的部队主力在吉安，金汉鼎的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城内的敌人嘛，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军第三军的73团、74团，金汉鼎九军的一个团，还有由外地来的第六军的一个团。另外南昌卫戍司令和王军驻宅要有一个警备连，省政府约两个营和一个警备队，大概敌人的兵力也就是10000多人吧。说到这，朱德的语气很坚定，恩来同志，从目前的情况看，暴动胜利咱们是有把握的，昨晚我和叶挺交换了意见，现在的情况是需要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这次暴动的指挥和部署。周恩来高兴地点了点头，玉阶兄说得很对很对。我想问一问，现在南昌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所察觉呢？朱德想了想说，叶赫两部开赴南昌的时候，城前的53团也赶到了，看样子嘛，好像有监视的意思，对此贺龙十分恼怒，这个团一直跟着贺龙部队从武昌跟到南昌，这里啊根本不是第六军的防地，他们派兵歇入南昌好像没什么道理。周恩来说，这很明显，这就是盯梢啊。朱德说，不错，我们大家也断定他们的行动是特务行为。至于南昌之敌，师以上的军官都不在南昌，朱培德上庐山后把一切公务交给他的秘书长徐锡周，这个人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是个昏庸之辈。如今呢，南昌城中最大的官是省代主席江继环，据我所知，江继环与徐特立、林伯渠是好朋友，此人还比较主张正义。朱德摇了下扇子接着说，从各方面的力量看，我军处处都处于优势，我办的那个教导团1、2营都提前毕业分配，现在只剩下第3营，
连警察局教育征

取过来的人在内，算在一起也有四五百人。武器虽然不算新，不过暴动的时候也能算上一支力量吧。周恩来笑着说：“好好好好。”他又问朱德：“争取敌军上层工作怎么样了？”朱德说：“哎呀，在军界上看进展不大呀。滇军中这些军官呢，虽与我旧交很深，可他们长期追随军阀，中毒很深很深的，又大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这些人对当前的时事也颇多感慨，一较真的时候他们就摇头打退堂鼓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升官发财那一套啊。”接下来朱德又把南昌的情况详细地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至此南昌暴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贺龙全传85回。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地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啊，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怪咱们党内一些极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得站起来：“乱弹琴，乱弹琴呐、啊！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那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啊！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了，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啊，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来了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了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指着周恩来对他说：“你给这位先生在江西大旅社找间房子，记住啊，要宽大的房间。”转回身又对周恩来说：“这刘刚啊，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本地人，挺能干，有什么事

0: 事儿，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刘刚走出去后，周恩来就说，我要抓紧时间到二十军军部找贺龙同志谈谈暴动的事儿。朱德兄，不成，今晚召集负责同志咱们开个会，地点就在江西大旅社。是是，好。朱德说，贺龙军部啊设在中华圣公会，一会儿我派我的轿子送你去。周恩来点了点头，当下是大家分手啊，分头干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暴动前夕那事情太多太多了。就在周恩来赴南昌之际，也就是7月29号，汪精卫在庐山也召集了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张发奎、唐生智、孙科、黄其祥、朱培德、金汉平等等等，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啊，做出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把军队撤回九江，不得有误，否则格杀勿论；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严令第二方面军实行亲共的政策，通缉所有共产党的负责人，是格杀勿论。那简直这个会是血雨腥风啊！幸好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他们不了解叶剑英的身份，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把敌方开会的秘密是及时地告诉了共产党人，避免了很大很大的伤亡，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啊。咱们再说叶赫人马进驻了南昌之后，叶挺的24师驻扎在南昌的东南侧，贺龙的第20军驻扎在城西北方向，军部就在中华圣公会。贺龙啊住在2楼，谭平山、刘伯承、恽代英、周逸群等也都住在这儿。楼下有2个手枪队，1个步枪队，第1师的第1个团也住在附近。第20军的第1师师部设在商业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住25号房间，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也住在那儿。贺锦斋和第1师党代表方维夏住在楼下，一共他们有4个警备连、2个手枪队、1个机枪队、1个步兵队负责保卫。附近还住有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的团长欧百川，第3团驻扎在南昌城北郊。第2师的师部设在省政府对面的新干旅社内，师长秦光远和党代表陈功住在此处。第1师第1团由团长刘达武率领驻的南昌禹王宫，第2团团长由副师长欧百川兼，也驻扎在附近。由贺龙的族弟第1师副师长贺文显兼任团长的第4团驻扎在牛行车站附近，严密监视赣江下游和九江方面之敌。第5团由团长蔡申熙率领部队驻扎在南昌兵工厂，担任歼灭朱培德公馆的警卫部队。第6团团长傅维玉、副团长李其忠、第1营营长陈庚率领大军住在大教场营房，侯静茹率教导团住在城东新营房。贺龙啪啪啪把部队安排好了之后，这第20军呢，大小将士无不为之震动啊，不知此举是福还是祸，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这第20军中虽然共产党员不少，但毕竟旧军人是多数，这些人跟随贺龙转战南北，图的是个啥呀？图的是荣华富贵。如今贺龙跟上了共产党，共产党能不能成得了大业呢？ 许多人都不清楚，贺龙将队伍带到南昌住下之后，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来到二十军军部，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他们，把弟兄们都安排好了吗？报告军长，报告军长，都安排好了。
1: 好，
0: 这我就放心了。哎，弟兄们的情绪怎么样啊？贺锦斋皱了皱眉头，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人呢暗中烂嘀咕。贺龙就问，嘀咕什么？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就怕你走错一步棋，大家跟着吃亏呗。贺龙把手中的烟斗往桌上一磕，嘿嘿，有什么错的？我贺龙跟共产党打交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可认准了共产党走的这条道是正道，告诉他们放心，没有错。秦光远也笑着说，有人推断你啊想当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取代张发奎，军长野心勃勃，弟兄们也就野心勃勃了。贺龙冷笑一声，没有马上回答，他又把烟斗装上，吸了一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秦光远一听更笑了，我说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呐，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不开口了，不知道心里想啥。贺龙对欧百川不太放心呢，他跟这两位师长说，欧百川是从黔东跟上我干的，你们俩告诉他，他要不想干我给他大洋，他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他要敢在背后计算我，陈图南就是他的榜样，我绝不留情。贺锦斋笑了笑，欧百川呢跟陈图南不太一样，陈图南多阴呢，那是心毒手狠的人物，这欧百川呢一较真儿就成了软蛋了，没啥可担心的。紧跟着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
1: 哦，
0: 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吧。秦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急急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扑扑进来了。贺龙一见周逸群非常高兴啊，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周逸群到了二十三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周逸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给周主任打盆净面水，然后切个西瓜。是，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周逸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逸群呐，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呢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逸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呢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 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一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啊。贺龙说，一群同志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一群，一群呢、啊、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一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一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了，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军长啊，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什么？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刷的就挑起来了，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一群说，看见没有，哪儿都有这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一群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颤鲜明，贺龙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带了四个勤务兵是飞奔第四团。这第四团呢驻扎在牛行车站，所以时间不大，贺龙就到了第四团的驻地。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被捆绑着双手站在队伍前头，低着头听候发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人也被五花大绑捆起来了，也都耷拉着脑袋。正在这时，团长贺文显一抬头一看军长来了，急忙迎过去行了军礼。贺龙还了礼，手提着马鞭走到黄维新等人面前，怒视了几眼，而后问贺文显怎么回事。贺文显说了事情的原委。黄维新呢，原是陈图南的部下，陈图南与贺龙面和心不和的时候，黄维新经常同这个陈图南饮酒谈心，成了陈图南的心腹。黄维新跟陈图南好，他对贺龙也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图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啊，自己跟陈图南关系密切，就在这二十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图南，能放过自己吗？哎呦，坏了，早晚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他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这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 贺文贤一听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

0: 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了，连个喘大气儿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捡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呢，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按律拉出去枪毙！”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七八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啊，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可眼下不能够将功补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地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的。”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从事，绝不宽容啊。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着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了全场。执行队不敢开枪了，可回头一看，就见从广场的外面一前一后飞来了两匹快马，进入广场了。头前这人骑的是枣红马，就见此人不到30岁，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是鼻直口方，气宇不凡。要问来者是谁，咱们下文接着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 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

0: 在也只有在轮船靠岸时才能分辨出它的模样来。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从春夏之交的梅雨时节就开始弥漫着一片湿热，而在梅雨的后面，往往也就是长江汛期的来临。1998年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夏季。这是1998年那个夏天武汉街头的暴雨。一开始武汉人也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年都要经历。然而距离武汉不远的嘉鱼县排州湾溃口，人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会不会有浮力啊，是吧？这也是个逃生的一种手段呢。
2: 您当时是在墓坟里面还是船里面？
1: 我当时是在墓坟里面。我当时我的家里没有，当时没有船了。
0: 对于1954年夏天的武汉来说，也是一次逃生的过程。经过数十万防汛大军的奋力抢险和京江分洪工程的开闸分洪，汉口自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洪水中幸免。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参加过当年防汛的老人，谈起那段往事，他们还是那样兴奋和自豪。
3: 防汛的时候，一声命令都集中起来，集中起，集中水，啊，焦距一锤，不管白天黑夜都要举个枪尖，啊，枪尖枪走地，啊。
4: 到了我们庙那个地也蛮危险，就爆了，就这个发电厂啊，这个你叫那个发电厂啊，那是全部是铁，把它围，水渠高头铁渠高头都围了。
0: 正是凭着他们的双手，这场大水除了在武汉留下29.73米的最高水位记录外，就这样离开了武汉的江滩。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也不禁为武汉战胜这次特大洪水而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956年5月31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随后填写了《大巴士》如此。
5: 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卑微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6: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地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

0: 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1: 双方它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0: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

0: 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1: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1: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3: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很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1: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之下，

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

0: 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1: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的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0: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2: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

0: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圣性甚深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

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918事变后，科尔沁草原燃起抗日烽火，各族儿女自发举旗，共赴国难。草原上的枪声是不屈的呐喊，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枫洋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8: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9: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0: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2: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9: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9: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下面请听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科尔沁烽火：通辽大地上的义勇军抗战史》。
13: 918事变，山河蒙尘，科尔沁草原燃起抗日烽火。当危难降临，通辽大地上各族百姓自发举起义勇军大旗。这段草原上的抗争历史，通辽史学专家王金有着这样的解读：
14: 抗日的烽火点燃了各阶层民众的斗志，爱国官兵呢挺身而出，如林好汉献头名，就连普通百姓也用各自的方式参与了抗争。他们获取力量有限，却在民族危亡关头凝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13: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通辽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的往事。1932年2月，一部分科左中旗的群众在家乡陷落后流亡到开鲁，在开鲁组建了反满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编成一个团，团长由陈国清担任。

0: 同时，陈国清的表弟芒沙也在科左中旗的北山积极响应，率200多人加入了反满抗日义勇军。这支反满抗日义勇军人人必带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资助外，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九月中旬得知开通镇驻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反满抗日义勇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时进攻开通。9月16日拂晓，义勇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整个开通镇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直至傍晚10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停止进攻。9月18日凌晨3时许，日寇大部分从郑家屯坐火车赶来，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满抗日义勇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19日中午，义勇军弹药消耗殆尽，伤亡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为了保存实力，这支义勇军被迫退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因弹药无处补充，这支义勇军很快就解散了。此后有一小部分义勇军仍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日本侵略者对这支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迫使义勇军官兵离乡背井，躲避到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在日寇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柳子也举起义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报号海山的首领于1931年12月加入救国会诸暨青部，活动于通辽、开鲁、朝阳、建平一带。于海滨、杜鸿奎、齐福臣等率部抗日后，活动于通辽、开鲁、科左中旗等地，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高文斌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是最早在通辽举起抗日大旗的，也是哲里木盟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战绩最突出的一支抗日队伍。1932年10月14日，高文斌收复康平县城后，即在科索后旗大蒿子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辽源县城（今吉林省双辽市）的计划。10月27日早，高文斌部包围了辽源县城，李海山从城南沿铁路线进攻，刘振玉从城西进攻，白梦梅独立团攻打火车站，于海川、刘子恒攻打城东门，高文斌则亲率卫队从城西南进攻。战斗打响后，城西、城南两面推进很快，并占领了火车站。战事进展顺利的时候，日伪援军1500人从四平赶到，日军又将20架飞机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部主动撤退，此役毙敌340人，义勇军伤亡156人。通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大无畏牺牲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汇聚、升华，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动体现的一个历史见证。
1: 本期节目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

0: 那您是什么青呢？
1: 无眼青。
0: 那您跟我一样。
1: 您也无眼青。
2: 我把脸儿。
1: 都扒了眼儿
0: 干嘛？什么叫无眼青啊？
1: 武艳青。
0: 哦，
1: 文武的武。小燕的燕。
0: 燕。
1: 清水的清。武艳青。
0: 哎，您是够艳的。武艳青。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天津北京
1: 啊，
0: 您不在这儿唱？
1: 我不到这边来。我不到这边来。
0: 您在哪儿？
1: 我经常在新疆吐鲁番一带活动，经常在那边演出，巡回演出。
0: 哦，巡回演出。
1: 哎，对对 对。
0: 那您到我们北京干什么来了？
1: 到北京来找点师姐、师大、师兄，切磋一下艺术。
0: 哎呦，您这个想法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应当互相的学习，
1: 活到老学到老嘛。
0: 对对对对，那既然您来了，您也别来白来
1: 啊！怎么着？
0: 大家鼓掌欢迎
1: 啊！
0: 欢迎我们这位无眼青唱两句吧。
1: 对对，谢谢谢谢。哎呀，我们首都的朋友就是热情，
0: 就是热情，
1: 好客。
0: 对，
1: 素质高。
0: 嗯，
1: 既然您鼓了掌了，
0: 嗯，
1: 我不能推辞。
0: 那当然
1: 了。可是非常有困难。
0: 有什么困难呢？
1: 我这个人清唱不大习惯。
0: 哦，
1: 清唱啊，不习惯。
0: 不习惯。
1: 我采唱。
0: 你采。
1: 采唱。
0: 嗯。哦，采唱行。
3: 采唱。
0: 清唱不行。
1: 张君秋。君秋。
0: 君秋。
1: 啊，
0: 不像。
1: 我像素秋。
0: 吴素秋。
1: 啊，
0: 也不像。
1: 那我像。
0: 你像泥鳅。你瞧那模样，
1: 什么叫泥鳅啊？
0: 胖胖乎乎，
1: 讽刺我，
0: 头拄了跟泥鳅一样。
1: 怎么样？就这样吧。哎，好，就这样了。
0: 就这样
1: 啊。
0: 您叫，
1: 您叫，
0: 您叫，
1: 您叫吧。
0: 您叫，
1: 我叫。
0: 哎，
1: 我叫，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是客气什么呢？
1: 再来个小碟包伞，来个牛肉条，来四个烧饼。
0: 那还有俩死耗子，你吃吗？
1: 吃它干嘛呀？
0: 你叫什么叫饭叫板？
1: 叫板。
0: 哎，
1: 叫板，
0: 叫板，
1: 叫板，
0: 叫板。
1: 柿子的螃蟹有没有？
0: 休叫呢，到澡堂子了。
1: 你不让我叫板吧？
0: 我让你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1: 哦，你说清楚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干不干呢？
1: 先干的
0: 啊，
1: 来碗汤啊，
0: 来。你得有韵，
1: 妈
0: 得有韵，
1: 有韵。
0: 哎，
1: 强人所难，强人所难。我有韵，怎么麻烦了吗？怎么是？
0: 哎，
1: 啊，
0: 什么韵呢？戏韵，
1: 戏韵
0: 啊，
1: 戏韵什么味儿？
0: 丁山儿啊，该来了。
1: 老弟，好，来了。哎，这没有啊？
0: 什么？
1: 这没有啊？刚才你唱的时候，我们可没挡你啊。现在我们唱，你挡着我，
0: 不，
1: 让观众不看不见我的美丽笑容，是不是？啊，你挡着我干嘛？
0: 不是，您不是在门帘里头了吗？
1: 啊，
0: 不是门帘，这好比门帘。
1: 哦，您这是门帘啊？
0: 哎，
1: 哦，这还那竹帘子？
0: 你管得着吗你？
1: 行，顶个山。顶个山，
0: 别闹！
1: 怎么回事你？
0: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老扶我干什么？
1: 你扒着我干嘛？
0: 你扶我干什么？
1: 废话，你是什么？
0: 门帘啊！
1: 门帘啊！
0: 嗯，
1: 哼，我扶着门框呢。
0: 肉门框
1: 啊！
0: 跟你唱这出戏真别扭。
1: 顶个山，

0: 你们哪位吓着他了？
1: 顶个山，哎呦，好好好好好好，你该来了。
0: 呆呆呆呆呆呆个愣呆个愣呆，大呆呆，咚隆个隆咚隆个隆隆咚哩个隆哩咚。
1: 他
0: 看见什么了呀？
1: 顶个山。

0: 大呆呆，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咚隆咚咚。
1: 停了，你回来，
0: 你回来，我歇死你！
1: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你？你怎么回来干什么呢？
1: 废话，我凭啥不回去我？
0: 不是，你到这台口不还有四句唱了吗？
1: 当然了，我知道四句唱。
0: 为什么不唱？
1: 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家八撞了，观众一叫道好，含着你的，含着我们的啊，我们五眼星，我们接不住这种打击。
0: 你别提这五眼星了，
1: 我们在新疆差没这事
0: 儿。行，你别搞游击去了
1: 啊。对着词，
0: 对着词，
1: 你头句什么来着？
0: 唱半截有对词的吗？
1: 那是对观众负责任。
0: 那行，
1: 你头句什么？
0: 头一句，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1: 还那老词儿啊？
0: 还老词儿？
1: 老词儿
0: 啊。
1: 二句呢？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错了不是？
0: 错。
1: 错了不是？
0: 怎么了？
1: 这是第三句。
0: 二句。
1: 三一句。
0: 二一句。
1: 三一句呢？
0: 蒋生儿坐着在窑门以外。
1: 更错了，这第四一句。
0: 三句。
1: 四一句。
0: 三句。
1: 四一句呢？
0: 你哪一句不会呀、
1: 啊？那得全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0: 等会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1: 餐什么呀？
0: 吃。
1: 你说吃不就完了吗？你说拽
0: 不够折。
1: 哦，就为有那折。
0: 哎哎哎
1: 啊！顶啊是。
0: 后边。
1: 顶啊
0: 顶啊，
1: 顶个山儿啊，你该来了，哎
0: 哎哎哎，
1: 我们在唱戏吗？这是，我们在受罪来了，我们在新疆唱戏吗？
0: 干嘛呀？快走，别，快快点！
1: 头句什么来着？
0: 我的儿
1: 啊。我的儿那汾河湾，对不对？这是
0: 对对对对呀、啊！
1: 他前那去打雁，天道好，哎，看这卧鱼儿，
0: 我看着像卧果。

0: 要了门里呀、啊！
1: 出去！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外
0: 里
1: 外，
2: 外面车太多，
1: 再多也得外。
0: 要了门了外呀！
1: 当里边了，
0: 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1: 什么一个俩仨呀？那呀哎，
0: 当里边
1: 了，你唱那。

0: 饭吃啊？
1: 什么饭吃啊？饭餐。
2: 你们说吃餐一样？
1: 不对，非得说餐。
0: 吃西餐呢、啊？
1: 您长那牙口了吗？麻辣
2: 鱼，鱼。
1: 不能叫，不能叫，不能叫，不能叫！叫不能蹦蹬仓，老水上吧！
3: 没出息！
2: 铁公鸡？
1: 什么铁公鸡呀、啊？
2: 你干嘛呢？你
3: 唱铁公鸡，我这不
2: 你的叫马，我给你来马童多。
1: 你给我打家伙，你给我打家伙，
2: 别打家伙！
1: 拉弦啊！
0: 吃西餐呢、啊，
1: 也不怕撑死你。啊来！
0: 呆呆呆呆个愣呆，这个愣呆。大呆，当个里个隆，当个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当里个隆的咚。
1: 雪
0: 人，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咚。
1: 雪
0: 人，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
1: 你吃错药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怎么又打人你？
1: 你怎么拉起来没完了？
2: 这拉弦怎么也不对？
1: 告诉你，打住嘛！
2: 你这干嘛？
1: 打住，打住，
2: 打住！
1: 别拉了。
2: 好，我领会错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栾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月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以波报道。近年来，栾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栾平县张柏湾镇

0: 的滦平周营自十万千瓦、四十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十万千瓦、四十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在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在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2: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0: 今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谋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践行4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4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05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

0: 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磨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同步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1: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晚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 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

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

0: 脑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
3: 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3: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3: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1: 呀，狗！
3: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3: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3: 喜欢吗？
1: 喜欢。
3: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3: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3: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3: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3: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3: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3: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3: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3: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3: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3: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3: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3: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3: 不想。
1: 吃醋？
3: 没吃醋。
1: 生气了？
3: 没生气。

0: 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2: 过儿，你来了吗？嗯。
1: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2: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1: 龙儿，有麻烦吗？嗯嘛。
2: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2: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2: 好的，不见不散，嗯嘛。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哎，怎么了？胃又疼了？
2: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2: 没带。
1: 哎，坐下歇会儿。
2: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
2: 儿。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2: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

0: 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什么？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母母？
2: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母。
2: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街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2: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2: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哎，我没那意思。不，哇，啊，啊，啊，啊，啊，啊，哈，哈，
0: 总算清静了。

0: 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嘿嘿
0: 嘿，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哎，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哎，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 嗨，就我的长相，嗨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不，哎哎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放。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4: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3: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0: 家的味道，
5: 安徽人
0: 有千万种，
5: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0: 是无论行至何方，为核心都始终指向的归途。但这杯醇香，
6: 来吧，碰吧，
0: 却始终如一。
7: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0: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7: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0: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8: 干杯！
9: 干杯！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10: 妈妈，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点整。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5: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6: 1927年十月中旬，粤赣湘边界的密林中，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正在艰难的行军。这支队伍刚刚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尾追，又一路受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只能在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已是深秋时节，战士们都还只穿着破烂的夏装，整支队伍饥寒交迫，伤病严重。更为严酷的是，部队还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军心不稳，前途迷茫。就是这支队伍，两个多月前刚参加过南昌起义，20多天前刚打完惨烈的三河坝战役。然而，随着南昌起义的失败，这支战功赫赫的队伍也走到了生死关头。许多人对革命失去信心，离队出走，另谋出路。在这支内外交困的队伍中，常可以看见一个瘦削而忙碌的身影，他是队伍里的团参谋长，他组织战斗，搀扶伤员，还给战士讲述革命道理，鼓舞大家继续前行。因为条件艰苦，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了，胡子也有好几寸长。人们很难想象，这个满脸沧桑、坚韧顽强的大胡子参谋长，其实才只有24岁。这个年轻人名叫王尔卓，1924年，王尔卓考入黄埔军校1期学习。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品学兼优的王尔卓格外欣赏，经常找他谈话，点燃他革命思想的火花。1924年秋，在周恩来的培养和介绍下，王尔卓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王尔卓参加北伐战争，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到一年时间，就由连党代表提升为营长，后又成为团参谋长。1927年8月，王尔卓率一个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身为团参谋长的王尔卓与军长朱德、团政治指导员陈毅一道力挽狂澜，努力为刚创建的人民军队保留下珍贵的火种。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部队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像国民党军队力量相对薄弱、群众革命基础好的湘南山区转移，在那里开辟新的革命道路。江西安远县天心墟，1927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王尔卓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抵达这里。当时刚摆脱外部敌人的追击，部队还来不及休息，就又面临一个巨大的内部危机。出发时，两 千多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军长朱德、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卓3人。队伍眼看就要瓦解。王尔卓等人在天心墟河滩边的这棵大榕树下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军人大会。朱德首先发言，他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现在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坚持革命就有希望。”王尔卓也在军人大会上发言，他说：“我是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继续革命。”
2: 天心墟整编的时候，王尔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部队的营连排军官差不多都是黄埔各期的毕业生，王尔卓是黄埔一期的，大家称他为黄埔老大哥，他就站出来坚决维护朱的领导，而且说我们大家要跟着朱德走，革命有希望。
6: 接着王尔卓指着自己的大胡子说：“革命不成功，我就坚决不剃须。”南昌起义2个多月来，战士们跟着王尔卓四处征战，亲眼看着参谋长胡子一天天长长，人一天天消瘦，但眼神却永远坚定明亮，他们深受感动，也坚定了留下来继续革命的信念。从那以后，战士们都喜欢亲切地叫王尔卓王胡子。军人大会之后，根据革命自愿原则，不愿随军行动的人发给盘缠，留下枪支自行离开。一些人离开了，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最后一共留下了800多人，他们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许多人后来更成长为著名将领。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的时候，多名元帅和将军都来自天心墟那留下的800多人中。1928年4月下旬，风尘仆仆的王尔卓同朱德、陈毅一道，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盟军10000余人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龙市进行了胜利大会师，开始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5月4日，这两支合并了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1个月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时年25岁的王尔卓为军参谋长，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之时，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井冈山地区集结，当时盘踞在江西永新县城的是国民党第27师，师长杨如轩下令所属部队兵分两路合击井冈山，一路经龙源口直逼井冈山北路的宁冈，一路则绕道拿山，从井冈山南路的遂川方向迂回。这是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后的第一仗，也是王尔卓上井冈山后的第一仗，敌强我弱，极难破解。
2: 井冈山的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国民革命军发展而来的，过去学的都是正规战，硬打硬拼，像北伐时期那么一个打法，但是上了井冈山，你面对强敌这么个打法肯定就不行了。
6: 面对强敌，朱德、毛泽东、王尔卓等人决定采用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粉碎敌人从遂川方向对井冈山的进剿。而作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战敌人的，正是朱德、王尔卓率领的第29团和第28团。 由遂川攻打井冈山，黄骜和五斗江是必经之地，朱德、王尔琢立即率部出发设伏迎敌。夜里五斗江地区突降大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在王尔琢脑海中成型。第二天一早，大雨停止，浓雾弥漫整个五斗江，利用天气和地形，王尔琢布下埋伏，诱敌深入，准备来个瓮中捉鳖。果然敌人很快来到，面对重重迷雾，他们仿佛进入了迷魂阵，

0: 道路难辨，不敢轻举妄动。待到敌人进入伏击圈，王尔卓一声令下，枪炮齐发，第二十八团奋勇杀敌，打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更令国民党军队吃惊的是，一交手，他们就发现这支共产党军队异常强悍。
1: 二十八团老底子是我们南昌起过来的，那都是南昌起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三河坝之后保留的这个八百多人的军队部队，扩充到这个2000多人了。
0: 突遭强敌，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一下子被打掉了。
2: 开始打五斗江，得有一种特殊的打法，就是诱敌深入，然后呢，出其不意的打垮敌人。
0: 五斗江一战，由于王尔卓巧妙的排兵布阵，红军以极小的伤亡代价重创敌军。紧接着，王尔卓又率部乘胜追击，攻占永兴城。至此，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这次进剿以失败告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取得了成立以来的首次大捷，王尔卓也一战成名。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的正规战，到井冈山上的游击战，王尔卓在战争中学习，军事才华越加锋芒展露。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特殊的展品，它是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唱快唱。歌谣虽然轻快，但背后其实是一场血战。红四军成立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这令蒋介石寝食难安。1928年6月，蒋介石命国民党干军杨驰生、杨如轩两部共五个团30000余人，带着先进的武器，从吉安出发，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进剿。当时红军只有3000多人，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创建以来的重大考验。研究敌情之后，毛泽东、朱德、王尔卓等人决定红军兵分三路，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卓等人带领主力部队在新老七西岭正面迎敌，一路由毛泽东带领前往永兴周边发动群众牵制敌人，一路由袁文才、王佐带领到茶陵一带监视国民党湘军动态，必要时返回增援。这就是位于江西永兴县的七西岭，由新老七西岭两座大山组成，这里山高路窄，地势险峻，是扼守井冈山的门户。1928年6月23日，战斗首先在这里打响。凌晨，朱德、陈毅等率领红29团、31团一营，从井冈山新城出发，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新七西岭的制高点望月亭，与敌人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王尔卓则率领红28团赶赴老七西岭，但由于路途较远，国民党军先行到达目的地，并抢占了制高点百步墩。敌俯我仰，形势十分不利。敌人在山顶架起机关枪，居高临下扫射，火力十分强劲。王尔卓组织了数次进攻，都未能成功突破防线，战事陷入焦灼。这是一场硬仗，但是王尔卓深知此仗只能进不能退，因为一旦老七西岭失守，就意味着冲上来的敌军将与新七西岭的敌军会合， 对朱德、陈毅的部队发起围攻，也意味着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将被撕开一个口子。此时在新七西岭，朱德等人的战斗也异常艰难。虽然他们占据了制高点，但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只能苦苦支撑。在战斗最激烈时，朱德手提机关枪亲自上阵，貌似

0: 队类似的，就是配了这个冲锋枪，配了这个手枪，配了大刀、梭镖，那么五个、七个这么一排排往上冲。
1: 冲锋集群很快组建完毕，但王尔卓并没有马上下令攻击，他在等待一个时机。很快到了中午时分，井冈山六月的中午暑热难耐，敌军懈怠下来，很多人躲到树荫下乘凉吃饭，高处的枪声变得稀疏，王尔卓等待的机会来了。冲锋号吹响，在火力掩护下，数个冲锋集群交替跃进，冲在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跟着涌上。经过几十分钟的顽强攻坚，冲锋集群以半数人伤亡为代价，终于冲上白布墩。山顶上，战士们先用短枪打，再抽出马刀砍，与围上来的敌人搅成一团，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后终于成功打退敌人，夺下老西西岭的制高点白布墩。在这场战役中，王尔卓始终站在一线，沉着冷静，机智应变，英勇指挥。王尔卓率部拿下老七西岭时，朱德等人在新七西岭战斗也取得了胜利。两部分红军在龙源口会合，胜利围歼逃窜之敌，取得龙源口大捷，一举打垮国民党干军杨如轩、杨驰生五个团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打败了江西两只羊。至此，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以失败告终。龙源口战斗是红四军成立以来进行的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迎来了全胜时期。就在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井冈山斗争却风云突变。由于红军几次反进剿都取得了胜利，中共湖南省委有了轻敌冒进的思想。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错误地要求红军离开井冈山，立即向湘南发展。对此，毛泽东、朱德、王尔卓等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巩固，不宜冒进。然而错误的决策仍然导致了井冈山斗争的8月失败。1928年8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红28团二营营长袁崇权带领两个连叛变出走，准备前往遂川投靠国民党干军。消息很快传到王尔卓那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因为袁崇权带走的部队不但人数不少，更有一支机炮连。
0: 实体机关枪、八门迫击炮基本上都是机炮连里头的。我们当年井冈山武器总共是2100支长枪、100多支短枪，还有8挺八门迫击炮、10挺机关枪，我们所有的家当在这里头。你说被他带走机炮连的话，我们怎么去对付敌人？
1: 王尔卓立即同朱德等人商量对策。当时一些人主张派部队去把袁崇权打回来，王尔卓则主张喊回来。王尔卓当然知道喊回叛逃军队的危险性，但是作为红四军参谋长、28团团长，他了解这些和他朝夕与共、出生入死的战士。王尔卓在愤怒与痛心中镇定下来，做出了一个判断。王尔卓认为大多数战士是被欺骗蒙蔽的，如果他亲自去就很有希望。

0: 望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迷途的战士带回来，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事不宜迟，点燃火把，王二卓带上一个排的战士连夜出发。江西崇义县思顺圩，1928年8月底的一天，王二卓终于在这里追上了叛逃的两个连队。王二卓很快打听到袁崇权正带领队伍在一座庙里打牌休息。为了让袁崇权放下戒心，王二卓让部队在稍远处警戒，他独自一人前去喊话。他高声喊道：28团2营的同志们，我是你们的参谋长王二卓，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刚开始战士们十分惊慌，等确定来人真的是王二卓时又高兴起来。当听说袁崇权其实是要带他们去投敌叛变的，他们醒悟过来，决定跟王二卓返回井冈山。气急败坏的袁崇权见势不妙，称王二卓不备，连开数枪，带着几人仓皇逃走。年仅25岁的王二卓中弹倒在血泊之中。王二卓牺牲的鲜血坚定了战士们革命的意志，迷途的士兵重新归队，坚持战斗的士兵越加顽强。当天晚上闻讯赶到的朱德在王二卓身旁肃立默哀良久，他长叹道：从此我军失去一位能将。悲痛不已的毛泽东亲自为王二卓起草挽联：一哭二卓，二哭二卓，二卓今已矣，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阶级，死未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1: 王二卓牺牲后，毛泽东对他做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王二卓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脸，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0: 1923年10月，20岁的王二卓离家参加革命，到牺牲时已经5年没有回过家了。那时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年仅4岁的女儿。1927年6月，南昌起义前夕，王二卓曾经给父母写信，信中表达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儿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为一封诀别信。王二卓坚守信仰，至死不渝，用生命践行了曾立下的铮铮誓言。烈士远去，精神不灭，他所战斗过的地方，人们用不同的方式铭记他，纪念他，继续他未尽的事业。

0: 作为麋鹿回归的第一个落脚点，工人们开始为即将归来的麋鹿营建新家。然而那时的南海子面临着严重的污染，在这样的环境里，娇气的麋鹿根本无法生存。
1: 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家猎苑所在地，历史上的南海子原本是典型的湿地环境，以垂柳、芦苇、香蒲等湿地植物组成的特色景观而闻名，有南佑秋风之称，为明代燕京十景之一。然而1985年的南海子，很多海子已经干涸，选定的麋鹿苑新址是一个苗圃，旁边就是一个大型养猪场，一条散发着臭气的污水河流过规划的麋鹿苑核心区。按照1985年中英两国商定的初步协议，完工日期是在当年的7月，这让工程团队压力很大。缓慢的施工进度急坏了引进筹备小组的专家们，他们找到南郊农场党委书记苏本英，向他紧急求援。为了及时将养猪场迁出，农场党委一方面指派多名干部分头动员养殖户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向上级请求紧急调拨建设资金。很快，由国家环保局和北京市政府拨付的300多万元建设资金陆续到位，养殖户的思想工作也取得突破，占地60亩的养猪场终于及时迁出。在多部门的努力下，3个月后，新建的麋鹿苑核心区碧水青衣、莺飞草长的宜人风景已清晰可见，可以迎接麋鹿归来了。1985年8月24日，从英国运回的22头麋鹿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个在国内消失了80多年的物种，结束了漂泊海外的流浪生涯。
0: 当年之所以选择南海子，除了要考虑自然环境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要考虑，那就是这里是首都，可以找到最好的专家团队。然而为麋鹿繁育保驾护航，对于当时的专家团队来说可是个巨大的挑战。
1: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名叫汪松，是当时麋鹿引进小组的专家之一。当时的专家组云集了国内顶尖的动植物专家，但尴尬的是却没有一位是麋鹿专家。
2: 你要说中国是谁是研究那个麋鹿的专家，没有。我上学的时候动物生态课没人开的，植物生态有，而且植物生态有好几个教授都英国留学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但是动物生态没有，所以更谈不上那个搞鹿的生态，没有。
1: 6月初的一天，专家组来到工地巡视施工进展，突然一位专家与施工人员的争执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施工人员制作的麋鹿隔离区的门居然是按照牛马圈舍的标准施工，专家担心太矮，麋鹿可以轻松跳过去。而尴尬的是，当施工人员要求专家组给出麋鹿能跳多高的数据时，却没有人能给出确切数据。直到英方的专家过来并支持了中方专家组的意见，争执才得以解决。多米尼克长期关注麋鹿保护事业的国际友人，对于中英麋鹿引进工作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
3: When the deer came, there was a deer specialist with them too, to make sure the quarantine area and all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quarantine were perfect. And that again comes from expertise. Having dealt with them for 80 years, they had a knowledge that nobody else had.
1: 麋鹿回到南海子之后，专家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

0: 就是怎么把它养活。他们搜集之前几家动物园繁育失败的案例，并与英方专家交流，最后发现麋鹿只适合大群散养，而非常不适合圈养，必须有大的活动空间才能保障麋鹿成功繁育。
1: The fact that it was in a park, not in a zoo, not in a cage, not in a small place, played a role too. It could establish itself there because there was sufficient space. When a zoo was never good enough, especially coming back only a small number. So these are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it could work. The elements were in place to make it happen correctly mid-80s.
0: 南海子湿地较好地满足了麋鹿对活动空间的需求，引进的麋鹿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好。南海子麋鹿苑的900余亩湿地，要养活这些食量惊人的麋鹿已经有些吃力。
2: 要养活这些麋鹿，环境非常重要。南海子虽然是个比较理想的地点，但麋鹿主要采食水生和陆生的禾本科和豆科植物，食性狭窄，保护区的面积过小，就可能导致食物不足，麋鹿随时可能面临断粮的危险。
0: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南海子本来裸露的地皮已全部种上青草，但为了适应麋鹿挑食的毛病，工作人员在专家的指导下不断调整植被类型，种上各种苜蓿、小黑麦、早熟禾，加上原有的狗尾草、野稗子，数十种草搭配，供麋鹿一年四季食用。
3: 为了麋鹿能够吃到更多的青草，我们毕竟是在北方，我们除了给它输入一些像就是苜蓿啊这样的东西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湖区进行一些改进，就是我们在把这两个区东西区嘛，我们把它在中间放了一个大的篱笆，完了呢进行笼布的方式，就说鹿在这边吃的没草了，再换到一个生长好的地方，让它去吃更多的这种牧草，也让我们这个草呢能得到一个分析吧。
2: 工作人员刚刚解决了食物短缺问题，又有一个新的麻烦来了。由于南海子地势低洼，很多附近的村子将南海子当作垃圾填埋场，很多塑料垃圾被风吹进了麋鹿苑，一旦麋鹿误食这些塑料垃圾，就可能因为无法消化而面临生命危险。
0: 由于垃圾场处于保护区外，保护区根本没有管辖权，眼见着麋鹿苑周围的垃圾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虽然频繁出去劝阻，但效果并不明显。
3: 就因为外面是一个农场过来的嘛，然后完了以后外面呢就是垃圾成山，大风一吹塑料袋是满天的飞，然后麋鹿不小心就会吃了这些塑料袋啊，吃完以后那个胃里头装了很多塑料袋的无法消化，以后还会导致鹿的死亡。
0: 郭庚，南海子麋鹿苑的工作人员。那时的郭庚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只要到县里市里开会，就会带上麋鹿因误食塑料袋而死亡的照片给大家看。
4: 我连续几年都写政协提案，很多这个老同志也都在呼吁，就说要救这个麋鹿啊，什么救这块土地啊，最后终于见效了。
0: 专家们的奔走呼吁，让当时的县领导下定决心，顶住压力，解决垃圾问题。经多方协调，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系列治理南城环境的改造工程相继展开，麋鹿苑周边环境终于有了彻底的改观。
3: 政府呢，进行了南海子一个大 范围的一个

0: 的建设，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麋鹿中心现在是在一个南海子公园的一个正中央的位置，所以周围的那个垃圾都变成了美丽的山呀，还有很大的湖泊。
1: 改造后的麋鹿自然保护区花香四溢，绿草如茵，宜居的环境为麋鹿提供了安逸舒适的生活空间。每年五月下旬，成年麋鹿开始进入发情期，此时的雌鹿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味，吸引雄鹿。与雌鹿不同，雄鹿的头顶会长有雄壮的鹿角，在发情期，它们会往身上涂泥浆，用脚挑戳青草作为装饰，希望以此来博得雌鹿的青睐。然而在麋鹿的王国里，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发情期里，尽管许多雄鹿会徘徊在雌鹿身边虎视眈眈，但是它们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在所有的雄鹿中，只有鹿王才拥有唯一的交配权。在这个时期，会有青年雄鹿挑战鹿王，这注定是一场血腥而残酷的竞争。
2: 曾经有一对麋鹿啊，真的是难解难分，从陆地打到了河中间，又从河中间打到了陆地上，最后又从陆地进入河流，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呢，两只鹿全部死在了河中间。
3: 雄鹿之间的这种争斗，本来是优化种群基因的一种绝佳方式，但残酷的竞争导致大多数雄鹿可能一生都无法留下一儿半女。对于种群数量只有22头的南海子麋鹿群体来说，这实在是个大麻烦。
1: 由于麋鹿数量太少，鹿王争霸导致了麋鹿伤亡，让大家非常揪心。很快就有多位专家提出采取人工干预，将发情期的麋鹿分群安置，增加受孕概率。但这个意见却遭到另一部分专家的反对，大家各说各的理，似乎都有道理。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还是反对分群的一方获得了更多支持。
2: 尽管在鹿王斗争中有损耗，有损伤，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基因淘汰的过程，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过程，我们要遵从这种规律。所以在麋鹿中心呢，所有的麋鹿啊保护区内，我们不做人工处理，一切顺从自然。
1: 在人们的印象中，鹿科动物应该没有繁衍的难题，而麋鹿恰恰如熊猫一样，自然繁殖力很低。雌鹿的怀孕期也比其他鹿类要长，超过9个半月，每胎仅产1崽。在自然环境中，麋鹿是非常胆小的动物，尤其是怀孕的母鹿会远离群体，躲到安静的角落待产。为了改善麋鹿的生产环境，工作人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0: 鹿正要生产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干扰了，就让这个过程就容易导致难产现象。我们建成那种篱笆，然后在篱笆里头或者篱笆周边上种上一些植被，就是做成一个很好的掩体，生完了以后把小鹿给藏到这里头去。
1: 1987年4月，10几只母鹿躲进了深草区待产，已经10几天不见踪影，这让工作人员心里有些不安。他们担心一旦母鹿难产，可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4月25日，坐卧不安的工作人员

0: 决定深入篱笆区一探究竟。当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蹑手蹑脚地转过一个小土坡，却看到了极为暖心的一幕。十只身带白花斑、体成橘红色的小麋鹿乖巧地跟在母亲身边玩耍。男孩子麋鹿院终于迎来了第一批麋鹿宝宝。麋鹿产崽的保育过程非常漫长，而在这个漫长的保育过程中，保育员和麋鹿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极为难得的默契。一天清晨，保育员正在为麋鹿添加饲料，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一只叫做小宝的麋鹿居然咬住了保育员的衣襟，拖着保育员，似乎是想带他去什么地方。
1: 实时的那个用力的叼着他也不松嘴，然后我们的饲养员就跟着他走，走啊走啊走，好远好远。后来我们的饲养员就说他是怎么回事呢？
0: 小宝的奇怪表现激起了饲养员强烈的好奇心。就这样走了很远，小宝终于在一个干涸的水沟中被水冲出了一个大洞前停下，望着饲养员一动不动。而当饲养员艰难地下到水沟，好奇地探头向洞里张望，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1: 洞还比较深，我们的饲养员一看，哇，那个小小宝掉进洞里了。所以说，我说这个我们的小宝真是很聪明，自己的孩子需要救助，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那个让我们的饲养员帮着他把孩子救回来了。
0: 麋鹿的成功繁育是麋鹿重引进后的一项重大突破，而这份成功来自无数科研和保护工作者夜以继日默默无闻的付出。
2: 从灭绝到回归，麋鹿的幸福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一位英国的女性毫无保留的奉献。1984年，作为考察专家之一，玛雅第一次来到中国。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因为麋鹿，他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
0: 玛雅，英国动物行为学家。1984年，当中国政府决定要从英国重引进麋鹿时，玛雅是唯一被特邀前往中国考察麋鹿生活环境的专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很多可能适合麋鹿生存的地方都留下了玛雅的足迹。经过大量考察后，玛雅认可了中国专家组的建议，最适合麋鹿生长的地方就是它曾经灭绝的地方，拥有千亩沼泽荒野的北京南海子原皇家园林处。此后，玛雅干脆定居北京，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在中国去世。玛雅女士的一生为中英之间的麋鹿保护合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3: She was extremely proud and happy in March, April, when the fawn were born. Each year it was a pleasure. For her it was confirming the success of the reintroduction, confirming that the herd was doing well in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that it was successful. And year after year, the birth season for her, every year she was thinking about it. And she was asking, how many births so far, any problem? That every year it was the same.
0: 随着一批又一批麋鹿宝宝的出生，南海子麋鹿种群开始不断壮大，成绩喜人。而这个喜人的成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1995年后，永定河断流，北京南海子麋鹿院湿地面积急剧缩小，麋鹿的饮水觅食都出现了困难。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流域降水量减少了1/10左右。再加上上游大量拦截用水， 知识永

0: 泾河多处河段断流干涸。南海子麋鹿苑位于永定河的冲积扇上，永定河断流让南海子的地下水也失去了补给。缺水对于只适应湿地环境的麋鹿来说，实在是最致命的威胁。解决水源问题成了摆在政府面前一个紧迫的课题。麋鹿苑湿地恢复工程由此启动。
1: 在水务部门的支持下，麋鹿苑修建了1000米长的引水管，将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引入院内，同时安装喷灌设施，保证对麋鹿食用植物的灌溉。
0: 为了解决再生水水质问题，保护区与科研部门合作，修建了一套复杂的水质生态循环系统。小红门外污水处理站处理过的中水引入麋鹿苑后，先进入种有不同湿地植物的潜流湿地进行生物处理，再经过鹅卵石和沙子过滤后流到园区的表流湿地。而表流湿地就是表面看得见的这个湖。
2: 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通过人工的状态，就是以环保护生态保证了麋鹿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湿地的健康。那么到今年，终于永定河又恢复了这个通畅，反正大兴段已经通水了。所以这个流域的通水恢复，也就象征着这儿的地下水有机会回补了。
0: 解决了水源问题，麋鹿的种群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保护区的物种也变得更加丰富。
3: 现在呢，就是每年的这个春天有不少的这种新的物种，就是鸟类迁徙的过程中过去没有观察到的，现在都可以观察到了。现在我们麋鹿苑今年就是已经观察到200多种的这种鸟类。
0: 水草充足，麋鹿变得膘肥体壮，人们不再担心南海子麋鹿的生存问题，继而把眼光放在了下一个目标。1998年，保护区开始着手实施拯救工程的第三个阶段，野生放归，恢复自然种群。自1998年麋鹿苑输出的麋鹿在湖北形成第一个野生种群算起，麋鹿中心已经在适合麋鹿生活的地方建立了38个迁地保护种群，野外种群已经达到了500多只。回归麋鹿的生存状况还一直受到一个英国著名家族的强烈关注，正是由于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麋鹿才有机会重新回到中国。2015年11月5日，英国15世贝德福德公爵来到南海子麋鹿苑，他轻抚着一头幼鹿，这样感叹：近10年，南海子麋鹿苑在麋鹿保护方面取得的发展令人惊叹。保护区现代化程度和人员组成上，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已经超越了英国乌邦寺庄园。
1: 麋鹿自古被称为吉祥之物，具有300万年悠久的生命历史。麋鹿的形象和精神也随着屈原、班固等文学大师以及沈括、李时珍等科学名人的文字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因此保护这个古老物种意义十分重大。
0: 如今麋鹿苑周围已被建成湿地公园，这片规划总面积11.65平方千米的湿地将为麋鹿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麋鹿成功的回归北京南海子，成就了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一段佳话。随着南海子麋鹿种群数量的不断扩大，麋鹿家族也开始在国内开枝散叶。 如今在

江苏大丰、湖北石首、河南原阳等地都可以看见他们美丽的身影。在中国广袤的湿地上，生活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

0: 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再见。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

0: 9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9: 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

在霓虹闪烁的街角练习告别，却在某个相似的雨夜被回忆击穿。那些积攒在旧围巾上的香水味，未兑现的旅行承诺，都成了时光裂缝里细碎的玻璃渣。越是想要轻拿轻放，越会划出新鲜的伤口。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转身的默剧，而每颗心都藏着一间永不打烊的疼痛陈列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些散落在咖啡店的约定，被时间揉碎成玻璃上的雨痕，像沙漏里不肯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当霓虹在车窗上流淌成银河，回忆不再是刺痛的荆棘，而是月光下轻轻摇晃的秋千。或许真正的释然，是终于能笑着谈起那些灼伤过掌心的名字，看旧时光在指缝间化作蒲公英，飘向更远的天际。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3: 谁比较起来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0: 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米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1: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0: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1: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而距今10000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0: 2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

0: 你当时稻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大量古寺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年十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0: 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6000-7000年前到那个距今4000-5000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1: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 为当

0: 实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1: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啥，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清楚，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儿，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那个，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我家啥，都是露白色的，都露白色的，都是蜂窝了。
0: 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

0: 也滋养了兴农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1: 二级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1: 我们把兴农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农沟浮选到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呢，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0: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句吧有三句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矢字，矢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牧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

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
1: 啊。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2: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

0: 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0: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2: 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呢？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0: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0: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呼 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东梁市、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8: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4: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科尔沁烽火：通辽大地上的义勇军抗战史》。
0: 9·18事变，山河蒙尘，科尔沁草原燃起抗日烽火。当危难降临，通辽大地上各族百姓自

0: 举起义勇军大旗。这段草原上的抗争历史，通辽史学专家王晶有着这样的解读：
1: 抗日的烽火点燃了各阶层民众的斗志，爱国官兵呢挺身而出，绿林好汉献头名，就连普通百姓也用各自的方式参与了抗争。他们或许力量有限，却在民族危亡关头凝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0: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通辽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的往事。1932年2月，一部分科左中旗的群众在家乡陷落后流亡到开鲁，在开鲁组建了反满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编成一个团，团长由陈国清担任。同时，陈国清的表弟芒沙也在科左中旗的北山积极响应，率200多人加入了反满抗日义勇军。这支反满抗日义勇军人人必带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资助外，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9月中旬，得知开通镇驻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反满抗日义勇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时进攻开通。9月16日拂晓，义勇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整个开通镇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直至傍晚10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停止进攻。9月18日凌晨3时许，日寇大部分从郑家屯坐火车赶来，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满抗日义勇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19日中午，义勇军弹药消耗殆尽，伤亡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为了保存实力，这支义勇军被迫退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因弹药无处补充，这支义勇军很快就解散了。此后，有一小部分义勇军仍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日本侵略者对这支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迫使义勇军官兵离乡背井，躲避到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在日寇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柳子也举起义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报号海山的首领于1931年12月加入救国会诸暨青部，活动于通辽、开鲁、朝阳、建平一带。于海滨、杜鸿奎、齐福臣等率部抗日后，活动于通辽、开鲁、科左中旗等地，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高文斌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是最早在通辽举起抗日大旗的，也是哲里木盟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战绩最突出的一支抗日队伍。1932年10月14日，高文斌收复康平县城后，即在科索后旗大蒿子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辽源县城（今吉林省双辽市）的计划。10月27日早，高文斌部包围了辽源县城，李海山从城南沿铁路线进攻，刘振玉从城西进攻，白梦梅独立团攻打火车站，于海川、刘子恒攻打城东门，高文斌则亲率卫队从城西南进攻。战斗打响后，城西城南两面推进很快，并占领了火车站。战事进展顺利的时候，日伪援军1500人从四平赶到，日军又将20架飞机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部主动撤退，此役毙敌340人，义勇军伤亡156人。通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大无畏牺牲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0: 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汇聚、升华，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动体现的一个历史见证。
1: 本期节目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我叫刘慧儿。
3: 刘慧儿。
2: 刘慧儿。
3: 没名儿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儿吧。哎，
2: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2: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3: 说的真对
2: 啊。
3: 太对了。
2: 是
3: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啊？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哦，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
2: 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分准备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
2: 嗯，
3: 我锁两句啊。
2: 你是谁啊？
3: 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你说说。
3: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2: 哦，做酒的。
3: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2: 那当然了，
3: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2: 哦，
3: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2: 放
3: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还真有主意。导演
3: 啊，
2: 这行吗？
3: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2: 好、
3: 啊，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2: 啊，
3: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要怎么了？
3: 导演，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呀、啊？
3: 我是剧务小刘。
2: 这是唐山人。
3: 导演呢？
2: 啊，
3: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2: 啊，
3: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啊。
2: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3: 猴头香皂啊。啊，
2: 对不起。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宣传不了。
3: 咋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3: 那不脱好去了吗？
2: 好什么好啊？
3: 啊，
2: 那时候没香皂。
3: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
3: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刘备一进门
2: 啊
3: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2: 对啊，
3: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2: 什么主意的、
3: 啊、
2: 导演这行吗？
3: 啊，我看这可以。
2: 这，
3: 不影响剧情
2: 啊。
3: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2: 找猴。
3: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2: 找这么多干嘛呀？
3: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2: 成耍猴的了。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又怎么了？
3: 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啊？
3: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2: 哦，这是管音响的。
3: 导演
2: 啊，
3: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2: 啊，
3: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2: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3: 鹦鹉牌电吉他。
2: 对，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3: 你别挎着呀！
2: 啊，
3: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2: 放桌子上。
3: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2: 是啊。
3: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2: 诸葛亮怎么唱啊？
3: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2: 啊，哎，
3: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2: 导演
3: 啊，
2: 这行吗？这个
3: 好主意啊。
2: 啊，
3: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

0: 我
1: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啊？
1: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1: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搭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1: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1: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0: 啊。
1: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1: 啊、20000块钱不少啊。
0: 啊，
1: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1: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1: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1: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1: 那来不及。
0: 废话，
1: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1: 嘿，对呀，
0: 啊，
1: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1: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1: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1: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 啊。
0: 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1: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1: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0: 假的，
1: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0: 啊！
1: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可以。
0: 可
1: 你多少？
2: 16000。
1: 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1: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 好演呐！
0: 啊，
1: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
1: 啊，
0: 这行吗，导演？
1: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1: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0: 行，
1: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
0: 嗯
1: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忧，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呀、
1: 啊！啊，
0: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不敢呐、
0: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1: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
1: 嗯、
0: 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么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
1: 嗯，
0: 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1: 嗯，
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撞，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时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啊。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2片。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
0: 嗯，
3: 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4: 嘿，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3: 啊，那甭问，
4: 嗯，
3: 准是好事儿。
4: 嗯，
3: 寄钱的吧，
4: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3: 啊。
4: 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3: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4: 我给您念念。
3: 您念一念。
4: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3: 嗯，
4: 要闻。
3: 嗯，
4: 呵呵， 亲爱的。

0: 要是那就好了。
1: 嗯，
0: 要闻五儿。
2: 哦，这是错了，
0: 对吧？
2: 这是错了，
0: 错了。
1: 你在家行三呢？
2: 哎，
1: 官称猴三嘛，这都是行三。
0: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1: 啊，
0: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0: 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1: 哦，这才是亲的呢。
0: 这不是亲的。
1: 哦，后认的。
0: 我认爹干什么？我
1: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是
0: 你听着，后边有啊。
1: 您接着念。
0: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
1: 啊，
0: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啊，是你啊。
0: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1: 我招他了吧。
0: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建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干
0: 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达的来，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你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完了。
0: 你
1: 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 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啊，哪能耻笑你呀、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嗯，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啊。要是有来信认识。

0: 付宽呢。
1: 干嘛？
0: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0: 哦，怎么写的？
1: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0: 你不认呢？
1: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0: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1: 这老头要自杀呀，
0: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1: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0: 出结果了吗？
1: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0: 是啊，
1: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0: 对呀，
1: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0: 是个主意。
1: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0: 怎么写的？
1: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0: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啊，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1: 干嘛呀？
0: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1: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0: 我这电报钱我花。
1: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0: 回电报了，
1: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0: 是，
1: 阅文五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0: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是啊，
1: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0: 真有派头啊！
1: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0: 这就对了，
1: 您回来了。您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0: 真感人。
1: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0: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1: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0: 还有买卖呢？
1: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0: 这可不少了。
1: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0: 公馆就1层楼。
1: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0: 还有车库呢？
1: 没有几辆车。
0: 是吗？
1: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0: 高级车，
1: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0: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1: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0: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1: 如今爸爸是2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0: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1: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0: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1: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0: 都什么呀？
1: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 还有咸菜丝儿。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0: 风味小吃
1: 啊，使劲吃。
0: 嗯，
1: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0: 哦，要溜一溜，
1: 来瞻仰一下市容。
0: 哎，旅游嘛。
1: 哎，
0: 去哪儿啊？
1: 哪儿热闹上哪儿。
0: 上哪儿了？
1: 咱们上前门。
0: 哦，那儿热闹。
1: 哎，前门可热闹。嗯、
0: 对，
1: 王府井那儿人多。
0: 人也多。
1: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0: 是啊，
1: 逛逛吧。
0: 哎，
1: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0: 哦，
1: 一到了大石栏
0: 啊，
1: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0: 看不过来，
1: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0: 嗯，
1: 侯耀文，
0: 呀，
1: 回头一看不认识，
0: 谁呀、啊？
1: 一名相声观众，
0: 哦，常听相声。
1: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0: 嗯，
2: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0: 哦，
1: 什么家务事儿？
0: 嗯，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0: 哎、一块儿遛弯儿
1: 啊。
0: 嗯
1: 嗯，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0: 嗯，
2: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
1: 哎呦，老爷子，您看您，
2: 你看这老头儿，
1: 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0: 这还猛呢！
1: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0: 那是、啊、
1: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0: 嗯，
1: 当时这老头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儿。是啊。
1: 哎呀，
0: 嗯，
1: 没想到啊。
0: 嗯。
1: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0: 嗨，误会了，
1: 啊，
0: 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1: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0: 嗯，
2: 岳文呐，干嘛呢？
0: 他叫谁啊？
1: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0: 谁呀、啊？
1: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0: 哦，谢导，
1: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0: 莫逆啊。
2: 岳文，干什么呢？
0: 嗯，
2: 我说没事儿，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
0: 哟，
2: 你爸爸也出来了，
0: 嗯、
2: 哪儿呢？
0: 嗯，
2: 我不就是那个吗？
0: 对，
2: 那换了。
0: 嗨，
1: 什么叫换了？
2: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
1: 不，嗨，这不是这
0: 不像话。
2: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0: 慢慢解释。
2: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0: 嗯，
2: 岳文呐、啊，什么换了？
0: 听见了。
2: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0: 嗯、
2: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0: 真能打岔。
2: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0: 真喜欢，
2: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0: 嗯，
2: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0: 还溜溜？
2: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0: 对、啊，
2: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0: 快露馅了。
2: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0: 嗯，
2: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0: 聊什么呀？
2: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0: 哦，
2: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0: 嗯，
2: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0: 侯耀文
2: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0: 王耀文，
2: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0: 哦，
2: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0: 啊，
2: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0: 对，什么叫随你呀、啊？
2: 嗯，
0: 那叫长得像你，
2: 太像我了。
0: 哦，
2: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0: 啊！
2: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0: 老头明白了，
2: 人家认下了。
0: 嗯，
2: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0: 是啊，
2: 这样好不好？
0: 啊、
2: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0: 对，
2: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0: 嗯，
2: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0: 多亲多近。
2: 岳文呐、啊，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0: 嗯，
2: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0: 哎，
2: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0: 嗯，
2: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0: 没有没有，
2: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0: 没怎么回事
2: 啊。我说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0: 嗯，
2: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0: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2: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0: 老先生不信。
2: 得了，这样吧，
0: 嗯，
2: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0: 是啊，
2: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
1: 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0: 得着，
2: 岳文呐、
0: 嗯、
2: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0: 好，
2: 我一想不行啊，
0: 嗯，
2: 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0: 这就对了，
2: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0: 那你喂谁呀、啊？
2: 我给你要的。
3: 来来来，
0: 别弄这个啊！
3: 大哥，
0: 我不合适。
3: 给你要的，
0: 不合适。
3: 你带着，带着。
0: 不好意思，不是，
3: 快快，再拿着，拿着，拿着。
0: 不是这，
3: 我给你要的。
0: 这多少克啊？这是？
1: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0: 嗯，
1: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0: 干嘛再要11个呀？
1: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打。
0: 去你的吧！
4: 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5: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4: 嗯，亲爱的，你真好。
5: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4: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5: 哟，怎么了这是？
4: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5: 干嘛呢你呀、啊？
4: 我正在排戏。
5: 排什么戏啊？这是
4: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呀，
5: 顺拐了
4: 啊？
5: 还顺呢？
4: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5: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5: 嘿嘿嘿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呢帮我包蒜吧啊。
4: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5: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了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4: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5: 嗯，
4: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5: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4: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5: 嗯，
4: 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5: 那是，
4: 黑黑的头发，
5: 嗯，
4: 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5: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4: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5: 大头蒜。
4: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5: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4: 想知道吗？
5: 哎哎，
4: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5: 这名太长点了吧？
4: 哎呀，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5: 那个你演谁呀？
4: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5: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4: 什么事儿？
5: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4: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5: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4: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5: 你还想玩真的？
4: 那多好啊。
5: 哎，
4: 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
5: 嗯，
4: 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 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6: 真的？
4: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6: 是啊，
4: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葱，葱，葱，葱。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6: 哎哎，
4: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启明。
6: 等等，谁演启明啊？
4: 我呀，男一号启明。
6: 哎，
4: 启明和他的情人。
6: 谁演你的情人呢？
4: 阿春。
6: 阿春？
4: 对，
6: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
4: 就是那个阿春。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你靠边。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6: 那怎么办？
4: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6: 推拉摇移
4: 什么意思？
6: 不明白。
4: 推
6: 拉
4: 摇
6: 移
4: 动。我懂了。
6: 什么意思？
4: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6: 对，得背着我。
4: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6: 躲开呀。
4: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6: 那这推，
4: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6: 拉，
4: 把你拉过来，
6: 摇。
4: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6: 那移呢？
4: 我在跟情人阿春安全转移。
6: 你可够狠的了，这。
4: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6: 我想好了。
4: 怎么了？
6: 这个戏你别去演了。
4: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6: 咱不演了啊。
4: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6: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4: 你看这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6: 嗯，
4: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
7: 走来。
4: 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6: 停，这里还有拥抱。
4: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6: 你就这么紧紧的搂着他？
4: 哎呀，这都是假的。
6: 你可真使劲儿。
4: 废话，不使劲不真实。说词儿。
6: 我没词儿。
4: 阿春的词儿
6: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要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都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也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4: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6: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4: 你可真是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4: 啊，头发长，见识短。
6: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4: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6: 动感情了，
4: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6: 他们哭了。
4: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接了一个吻。
6: 哎呀，还要接个吻。
4: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哎呀接一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 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5: 我不让你吃橘子。
4: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你吃橘子，
5: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4: 我就要吃啊，橘子
5: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4: 我就不信。
5: 喂，哦，
4: 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5: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4: 不，
5: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4: 把我给换了？
5: 换谁了？
4: 谁？
5: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4: 好个，
5: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4: 大叔也换了？
5: 换谁了？
4: 换谁？
5: 您再说一遍。
4: 谁？
5: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4: 我不愿意啊。
5: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4: 我有负担的。
5: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4: 你
5: 导演，
4: 我跟你说，
5: 你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4: 喂，哎呀，你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5: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4: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这接吻呢。
5: 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4: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5: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4: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7: 从大家的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8: 什么呀？
7: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8: 牛哥心里真没数
7: 啊，
8: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7: 啊，
8: 对不对啊？
7: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
8: 啊，
7: 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8: 动手。
7: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8: 啊！
7: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8: 我绝不喜欢；
7: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8: 我就说他坏；
7: 我就认为冯巩好，
8: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7: 这你怎么不呛着了？
8: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7: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8: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7: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8: 没错，
7: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8: 给不起呀、
7: 你也怕吧？
8: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7: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8: 没错，
7: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8: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7: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8: 没错，
7: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8: 啊，
7: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8: 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7: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8: 我真顺着你
7: 啊！
8: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7: 多好啊！
8: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7: 那么谁高谁低、
8: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7: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8: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7: 我要说不过你，
8: 那是你发挥正常。
7: 我要说得过你呢？
8: 你自己信吗？
7: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8: 哦，说说以前和
9: 现在。南方人饮桂花酒，品大闸蟹；北方人剥石榴。

0: 吃饺子，一道道中秋美食消化了地域间的隔阂与差异，也消化了游子与家的距离。而月饼作为中秋美食的不二主角，是中国饮食里四海荟萃与方寸的品行，七大派系口味不同，唇齿消化间却因同一种圆满而跨越高山大海。中秋见月明，圆和补心，无论距离多远，我们对生活的憧憬都圆满的期许，总能跨越千山万水，消化在这一时的蜜间。
1: 家一派更圆满，
0: 一时消明月，一味化春秋。公元1076年中秋，湖北黄州，酩酊大醉的苏轼正在挥毫泼墨，大展诗才。才华横溢的东坡公本是一颗政坛新星，然而新旧党争、朝野相斗的时代，他如玩笑一般被贬谪，成了斗争的牺牲者。寄情山水、消化美食，成了苏轼后半生的主题。敏锐如苏轼，纵酒高歌间，观察到了黄州百姓中秋宴上的一种小饼，它由小麦面粉做皮，内馅儿由甜美的奶酪酥油和饴糖混合制成，最后烘烤的皮酥馅儿香，趁热大嚼。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记载下来的月饼的模样。为什么它出现在苏轼的时代呢？事实上，小麦面粉很早就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但用它制作糕饼，并通过烘烤激发麦香，这是唐代万国来朝四夷杂处时才出现的，来自西域民族的胡饼制作技艺。同样，作为游牧文明的最重要产品，奶制品在民间的大规模加工和应用，也在拥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王朝期间发生。此外，在甘蔗没有大规模种植、蔗糖没有普及之前，中国的甜味来源非常昂贵和单一，麦芽糖正是少数重要的甜味来源之一。它的制作需要用到本应作为粮食的小麦，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的唐宋时代，才逐渐成为覆盖面较广的庶民的食品。万事俱备，只欠月饼。苏轼笔下的月饼，事实上聚会了唐汉以来中华帝国经略西域、打通商贸和物流、消化外邦传入食材的大历史。公元1508年中秋，云南保山永昌府大学士杨慎正在府中为远在四川的妻子亲朋写信，因为参与皇嗣继承的讨论，杨慎被暴怒的皇帝贬谪云南，与妻子蜀中才女黄娥异地分居。思念丈夫的黄娥写信：“燕飞曾不到衡阳，仅自河游寄永昌，哀婉凄恻，溢于纸上。”闲居滇中的杨慎则不以为意，写下了另一种风格的回信：“家家饵块雕盘剑，击鼓相心火未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或许是杨慎有意以轻松的场景宽慰妻子，但从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杨慎来到四季如春的云南，远离北京恶劣的气候和权力倾轧的宫廷，对这位纯粹的文人来说，或许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在杨慎笔下，云南的中秋需要消化饵块、雕梅、鸡汤所构成的餐桌食材，它与中原地区的食俗完全不同。杨慎所在的云南是今天中国版图中最晚普及华夏衣冠的地方之一，对于明朝以前的中原来说，那是一块土司林立、瘴气横行的荒茫之地，但到了杨慎所处的明中叶，云南已经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大部分，大量中原的人才风物开始进入这片处女地，当地人开始过起中秋这个中国节日。正是这种融入交流和你我不分的历史进程，它的背后是明代百姓对远方好奇探索消化的社会风尚，和中华文明消化四夷开疆拓土的传承。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齐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齐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中秋之际，月饼统治了中国人的胃，天南地北都能找到月饼的影子。苏式月饼、广式月饼、滇式月饼，形形色色的品种和口味，好不热闹。但在饮食文化丰厚热烈的巴蜀之地，除了盛行全国的月饼之外，还有另一种乡土风味浓郁的节令食品——糍粑。在繁忙的现代都市生活中，糍粑始终扮演配角，主要以小吃的形式存在于火锅店和街头巷尾。对川渝人来说，吃火锅往往少不了两样小吃的点缀，一是炸酥肉，二是红糖糍粑。此外，成都街道上至今仍有老一辈人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糍粑。他们把洁白鲜糯的热糍粑装进金属箱里，客人购买时就手持片刀把热糍粑切分成一个个的小球。热糍粑主要有两种吃法，或是拎上浓郁的红糖，或是放入黄豆粉中翻滚，等糍粑周身沾满黄豆粉，老板便会用漏勺筛去多余的粉末，将糍粑装进小碗中。在成都阴云密布的寒冬下午，若是能吃上几小口，暖意便会随着绵实糯软、清甜弹牙的糯米糍粑送入腹腔。另外，在四川人热爱的夏日糖水冰粉之中，豌豆大小的糍粑作为调节口感的配料，同样受人喜爱。事实上，即便作为小吃，糍粑也在逐年淡出年轻人的视野。说起糍粑，人们更多注意到其本身的老成都、老四川、儿时味道的身份，这的确也是很多人的切身感受。跟嚼嚼糖、棉花糖等街头零食类似，糍粑的美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怀旧时光环的加持。在某种意义上，它跟家乡有关，看见糍粑就会心生亲切之感。糍粑在很多的西南的小村镇里地位不容小觑。在很多川渝交界的地方，中秋节可以没有月饼，但不能不吃糍粑。每到传统的节日，小店儿会售卖新鲜制作的节日食物，元宵节卖汤圆、揉粉子、舞醪糟，端午节包粽子，到了中秋就得打糍粑。糍粑是一种极简的食物，原料仅仅为新鲜糯米，打糍粑的手法和力度决定着糍粑的口感和香气。所谓打，就是捣。正是捣糍粑之前，先用温水将新鲜的糯米泡上几个小时，泡好之后加水稍微没过糯米，开大火把米蒸熟。由于做出来的糍粑是用来卖的，因此呢，至少会蒸上二十几斤，家庭小灶吃不消，还得用上老式的柴火灶。凭着经验判断糯米的情况，蒸制糯米时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切忌在中途掀开锅盖查看情况，否则蒸汽逃散会影响到食物出品的香气。制作糍粑的糯米不必蒸到软烂，刚刚熟透即合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糯米，它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才能在木锤敲打下表现出筋道黏糯的口感。糯米蒸好之后，更具有挑战性的捣打环节就来了。用力敲打纱布里取出来的烫手的糯米，蒸好的糯米再放进两尺见方的石头质子，各持一根木锤，铿锵有力地敲打糯米。打糍粑的声音并不干脆果断，木锤砸下去后被软柔厚实的糯米团接住，似乎起了某种缓冲作用，最后发出类似砰的一声。做糍粑的师傅看起来像是得了什么武林秘籍，正在练习武功，可能还真的跟气功有点关系。锤打糍粑时从丹田运气，边吼边打。其实在小孩子的眼里，这一切都很神秘，糯米变成了细腻弹牙的糍粑，这简直是变魔术。而魔术的过程就是靠他们不断地去捶打，用力地再次捶打。到底这是蛮力还是巧力呢？估计二者兼有。唯有

0: 经验之人才知道其中的奥义，对我们来说负责吃就可以了。热糍粑是最常见的吃法，也是新鲜糯米香气最足的吃法。然而正因为这种香气短暂，温度降下去之后口感大打折扣，于是聪明的劳动人民便发现糍粑的另一种可能性，冷糍粑。与滚烫的热糍粑相比，冷糍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呈现。除了售卖新鲜的热糍粑，还会有一部分用冷藏的糍粑。冷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趁糍粑还热着的时候，可塑性高，将糍粑按照两斤左右的重量扯成团儿，再用擀面杖碾成圆饼状。由于糯米性黏，为了糍粑饼不粘上异物杂质，还会在糍粑饼的表面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从乡村前来镇上赶集的居民，除了购买解嘴馋的热糍粑之外，最中意的就是这种糍粑饼。冷却的糍粑饼完全失去弹性，密实紧凑的支链淀粉状再次发生改变，使得这时的糍粑坚如磐石，只有尤为锋利的菜刀才治得了。中秋节晚上，当月亮从地平线升起之后，空气中凉意渐显，你就会看到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糍粑。只要手握最顺手的切刀，将糍粑切成大约1公分厚的薄片，然后一片片下进200度高温的油锅中炸制。高温之下，糍粑片会发生有趣的变化，遇热膨胀，糍粑片的中间会鼓起来，像一块微型枕头，这使得它的口感在表皮的脆软之下依然有蓬松软糯的质地。这种炸糍粑一般都是蘸白糖的，炸好之后呢，一定要趁热享用。油炸赋予糍粑焦黄的品相，蘸上细细一层砂糖送入口中，牙齿轻轻一咬，就发出薯片一般清脆的咔嚓声，转而带着干净甜味的糯米香便直顶口腔，是一道
1: 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0: 讲下去吧。
1: 从前，阿拉伯有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叫拉赫尔。他长得十分英俊，为人善良。这一天，拉赫尔又像往常一样的出海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海上，他遇上了大风暴。

0: 我不行了，我是没有力气爬起来了。哎呀，船长、大副，你们在哪儿啊？萨利呢？你们还活着吗？
1: 船长，船长，哎呀，哎呀，船长，你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呀？啊，拉赫，我呀，支撑不住了。你别管我，去，看看还有没有活下来的人。哎，
2: 还有我。
0: 我也活着，这边，你看，萨利呢？船长，萨利娜，你们都活着，都活着，救我呀！快来人救我呀！哎，有没有人呐？这儿呢？怎么办？这谁呀？
2: 怎么办？
0: 啊，好像是商人的叫声。
3: 在海里，是，真的是商人呐、啊！大副啊，你去把商人救上来，去救他，船长。
1: 对，
3: 我还自身难保呢，还是省点力气，一会儿找些吃的吧。
2: 你这人。 怎么见死不救呢？你太没有人情味儿了。那
3: 你去救他呀！
2: 我要是有气力，我早去了。
3: 好了好了，我去，我去。
2: 拉赫，你回来，一点气力都没有，你这不是送死去吗？回来，
3: 拉赫。
2: 船长，他不仅找死！哎，等等，你别说，拉赫还真的游过去了。哎呀，好样的！拉赫，抓住我！哎，对，好，往回游，使劲儿啊，使劲儿！
1: 拉赫，停住！停住！啊啊！
0: 船长，你不要死，不要死啊，船长！你哭什么哭？死了就死了吧，有什么好哭的？又不是你的亲属。你看，拉赫把商人救上来了。拉赫，你真行，真行啊！我没用，我真的没用啊！商人死了，他死了。
2: 是我害他，是我害他。哎呀，你有本事就别逞强嘛，死就死了吧。大夫，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哎，
0: 随你怎么说吧。我现在要去找淡水，想活命的就跟我走。
2: 拉赫，走，我们也去，走啊。哎，
0: 一条小溪，
2: 终于找到淡水了。啊！找到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得救了！拉赫，我们得救了！是，有淡水，我们就能生存了。哎，太好了！咦，这不是宝石吗？ 拉赫，你看，多漂亮的宝石啊！
0: 宝石又能怎么样？也换不回商人和船长的性命。哎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么多！

0: 的宝石。哦，还有水晶，太好了，我发了，我发了。
1: 哎，弗琳娜，你把我的宝石给我放下。
2: 这是我从小溪里捡的，怎么能说是你的呢？
1: 这条小溪是我先发现的，所以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的。快给我放下，不然的话，我就拿我这把妖刀杀了你们俩。
2: 你，
3: 给他，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他。
2: 好，好，给你。全都给你，给你。
0: 哦，对了，哎，亲爱的萨丽娜，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我也可以考虑考虑分你一些淡水。至于拉赫尔玛，赶快给我滚！
3: 我走，我走，我走。
2: 哎，拉赫尔。你上哪儿去啊，拉赫尔？
0: 我发了。
2: 大夫，嗯，你也太过分了。你鳄鱼，鳄鱼，大夫，快点后面。
0: 什么
2: 鳄鱼？
0: 救我们就是救人。

0: 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1: 快，快起来，继续走啊！一定要坚持住，天快黑了，一定要走出这片森林呐！
0: 不，老哥，
1: 快，
0: 你自己走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实在
1: 来
0: 走不动了。
1: 萨琳娜，我跟你走，快点，我跟你。
0: 你背我，你别傻了。哎呀，你也走不出这片森林。
1: 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也不走了。
0: 不，
1: 萨琳娜，你怕死吗？啊？
0: 一个人面对死亡当然怕了，但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1: 萨琳娜，你能给我吹首曲子吗？
0: 行，但是有什么吹呢？
1: 啊？哎，给。
0: 啊，我的竖笛，怎么在你这儿？
1: 啊，你吹吧。

0: 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呀、啊？是你救了我？
1: 啊，给，先把这碗饭吃了吧。
0: 我的那个朋友呢？
1: 朋友啊，我见到你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是死了？死了？
2: 哦，主人您来了。
3: 这就是你今天从森林里捡的人？
1: 是啊。
3: 他身上有钱吗？
1: 没有。
3: 没有？那你还把这么一个废物带到我的山洞来？
2: 主人你听我说呀，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奴隶，每天帮我们干个活，最主要的就是让他干我们谁都不愿意去干的那个差事。
0: 我捕杀大象。
4: 干什么不好，非要捕杀大象？唉，谁让他们收留了我们，为了报答人家的恩情只好干。来了。好，大象啊大象，你们可别怪我呀，我这也是为了报恩呐、啊、希望我这一剑就能结束你的生命。愿珍珠保佑你免受一切苦难，圣泉清洗灵魂，直至升入天堂。去吧。
3: 蠢货，猎杀一头大象你都不忍心，你真是个废物。那留着你还有什么用？一刀结果了你算了。
0: 啊！
2: 我不忍心杀大象，你也犯不着杀我呀。你们，
1: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强盗。
0: 强盗？
2: 那你们为什么救我呀？还让我猎杀大象？
3: 好。让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们不但抢劫还贩卖象牙，救你回来呀，就是利用你来捕杀大象。
0: 哦，不对呀，你们自己也可以捕杀吗？
1: 外地人这你就不懂了吧。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大象那是神圣的动物，谁也不敢轻易的残杀。
3: 好了好了，你了解的够详细的了，你就受死吧。
2: 妈，主人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不杀，绝不留情。
1: 你要是有想跑的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吧。这片森林方圆几百里都是我们的据点，想跑可不容易啊。
2: 没想跑，我真的帮你们捕杀大象，真的。
3: 谅你也不敢。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只一次。
2: 谢谢主人。呸，谢你。哎呀，这该怎么办呢？不杀大象我就得死了，杀大象我不就得遭报应吗？那死的不更惨？哎呀，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摔死我了，这该死的树枝怎么断了呢？不能是大象显灵了吧？
4: 放我下来，把你的脏鼻子拿开，你还快快呀。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呀。摔死我了。哎呀，这骨头是啊，象牙，这么多的象牙呀。哎呦，这是大象的坟墓啊。又来了，这么大一头大白象。哎呀，这一定是象王啊。象王饶命，象王饶命，我可从来没有猎杀过大象啊。啊，白象王，白象王，他用鼻子抚摸我的头。他对我没有恶意，是友善的表现。白象王，你如果能听懂我的话，你就叫三声。你真的能听懂我的话呀，太好了。你是想告诉我不要残杀你们的大象吗？其实啊，我也憎恨那些猎杀动物的人，尤其是那伙强盗，是他们逼我做的，我真的没有干的。你别拽我的衣服。

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

0: 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

0: 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

0: 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航天员朱杨柱说，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航天员黎佳莹说，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

0: 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斗。

做有思想的媒体，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

0: 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滦平县深耕招商聚产业，奏响绿色高质量发展奋进曲。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23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我县中秋国庆两节前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雪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在月石燃气公司，吕宝俭详细询问了气源储备、管网运行及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管网设施巡检排查，强化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从严防范燃气泄漏事故。在北燕商城滨河店，吕宝俭详细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商品储备、进货渠道等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商场消防控制室。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人员持证上岗，并熟练掌握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流程。要常态化加强员工火灾扑救培训，定期组织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一线员工初期火灾扑救与自防自救能力。要紧盯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确保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安全可靠，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线森林消防大队，吕宝俭详细听取了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消防设施设备。他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消防应急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升级人员设备配置，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完善物资储备与关爱机制，全面提高队伍快速响应与高效处置水平，确保队伍战斗力持久稳定。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火意识，切实筑牢人民防线。记者丁以波报道。近年来，滦平县依托区委资源生态叠加优势，紧紧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集聚、闲置资源增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项目赋能、产业集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者在滦平县张百湾镇的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建设与设备筹备与安装工作。该项目为滦平县重点招商落地项目，由承德贵达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20880平方米，新建电化学储能电站及220千伏储能升压站，采用先进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技术，可接受电网统一调度，灵活调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53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底建成投运。滦平周营自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负责人李大勇：
1: 储能项目审批环节多，协调事项杂，但从土地落实到施工许可、县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主动靠前并联办理，为我们抢下了宝贵的建设窗口期。现在项目处于建设期，我们正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员紧盯节点，全力以赴保障后续设备进场安装。
0: 今年以来，滦平县将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细化招商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构建全员招商格局，全域掀起大抓项目、大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截至目前，滦平县5000万元以上重点落地、签约、再谈项目共45个，总投资225.96亿元，其中落地项目8个，总投资23.54亿元，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97.68亿元，再谈项目19个，总投资104.74亿元，县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同时，坚持内外兼修，大力盘活存量闲置资源。

0: 梳理19个停滞项目，盘活金山岭高新区优质土地4400亩，盘活大型闲置楼宇载体28万平方米。通过精准对接头部企业，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与北京密云跨区域协作，让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郝志军：
1: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引进增量、盘活存量双向发力，一方面紧扣县域产业链优势，精准对接优质新项目，做大项目储备库，全力招引带动性强、绿色高质的产业项目；另一方面，持续深挖闲置、停滞项目等存量资源，创新合作模式，破解盘活难题，让低效资源焕发新生机。我们将以更实举措、更硬作风上项目、优产业，双向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持续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0: 近年，滦平县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聚焦工业新材料、文旅康养两大核心产业链，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通过引入专业机构骨干实训练兵，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全面提升招商服务质效。同时推行处级领导双包联机制，对143个重点项目实施全周期闭环服务，常态化帮扶136家重点企业提质增效。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施向南：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谋定绿色高质量发展主线，坚定践行4个坚持，依托滦平招商数字化平台，全力服务4个示范区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各类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奋力谱写滦平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3号，滦平县组织多部门在05新港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以民俗体验、金融科普、走访慰问等形式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传递邻里温情，助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到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参与居民相互配合、互帮互助，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同步开设金融反诈科普宣讲环节，通过趣味互动加深居民对反诈知识的记忆，切实提升社区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造温情中秋加平安金融的特色服务，筑牢社区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结束后，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工作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上门走访慰问，为街道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并提醒老年群体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3: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今后我们会持续发挥文明单位示范作用，把金融服务、文明志愿活动送到社区群众身边，为滦平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金融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5: 《贺龙全传》84回。上回书咱说了，这个小坏蛋杜一清领着伙人把涂家富的大铁桥给炸了。哎，你别看这个小坏蛋，往往他做出这个坏事来影响的大事儿。咱说杨家父子赶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威武雄壮的大铁桥现在剩了一半了，靠北边这整个瘫痪了，江水照样奔腾啊，那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形了，在那滴了当啷的，看着十分凄惨。爷俩站到江边上不明白为什么公安局要炸铁桥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列火车开过来了，火车吐着黑烟，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哎呦，坏了，肯定司机不知道这桥炸了，这往前开着一头就得扎到水里啊，这还了得吗？这爷俩站在江边上，俩手举得高高的，拼命地喊：“停车，停车呀！”这个手的面积毕竟太小了，他们把上衣脱下来，连摇再晃当起始。哎，司机还真就发现了，离着这江边不到100米来了个紧急刹车，火车停住了，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来到近前一看，也傻眼了，这桥上午有人过的时候还说好好的，怎么眨眼之间被炸了？马上报告总指挥，书中代言这列车装的都是贺龙的20军，车上还拉着大炮，全都是军人，贺龙也在这列火车上。贺龙听说前面出了事了，领着参谋副官一大帮来到江边，就问怎么回事，有人向他报告，贺龙一看全明白了，有人搞破坏，谁搞的呢不得而知。这会儿杨老年杨锁爷儿俩过来了，一听说这位是大官军长啊，再仔细一打量，大官跟小官就是不一样，一看这位军长身材高大魁梧，大檐帽金线盘花，长得肩宽背厚，四方大脸，剑眉虎目，鼻直口阔，的确不同凡响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杨老汉爷俩过来行了礼，火车司机给介绍，贺军长，幸亏这二位帮忙，不是他们及时提醒，今儿个就出了大事故了。贺龙过来拍拍老头的肩头，握了握他们的手，老人家谢谢你们帮忙，你们立了大功了，为革命做了贡献了。老头有点听不太懂，啥叫革命不革命的我不明白，反正我就知道杜一清那伙人做的事儿没他妈好事儿。贺龙点点头，吩咐一声赏，知道他们困难了，每人赏了5块光洋。而后贺龙瞅了瞅乔，是紧锁双眉，快准备用最短的时间把大桥恢复。那么容易呢？那缺了人手不行，贺龙的人手不少，是打仗的当兵的，修桥那是个技术活，所以贺龙啊问杨老年老人家附近有没有修桥的工人。有有，他们都住在一个村里头，能有100来号人。哪个村？哎呀，离这远了，是宋家村15里地。贺龙一听着急了， 15里地再去人再把他们找来，往返就得耽误2小时，现在是刻不容缓。老头看出来了，长官呐，您要是怕路远，这样吧，走水路，那要近得多，也不到3里地。我马上回去组织人撑船，把那些铁路工人全都运来，您看怎么样？多谢老人家帮忙，多多益善。你说这爷俩真热情啊，马上撑着船去招呼人去。农会知道信儿了，农会的主任姓张，听说北伐军要过江过不去了，马上这一咋呼就来了几百号，人多势众，人多好干活，包括部队是旗下火龙关呐，干得热火朝天。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老头接人回来了，又把他叫到近前问他，老人家，您方才说杜一清是不是提到这么个名字？
6: 对，
5: 杜一清是干什么的？哎呀，坏透了，是本地的一霸，是公安局的一个局长，也不知道凭着什么势力当了这个局长，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炸铁桥就是他炸的，对，就是他领着一伙人炸的。贺龙闻听火往上撞，一回头把副官叫过来，去马上通知警卫营，带着几个弟兄把杜一清给我抓了。是，副官通知了警卫营的王营长，马上坐上车子赶奔涂家府公安局。那还费劲吗？在那旧社会啊，警察是专门欺负老百姓，但是怕大兵，大兵是专打警察，警察见着兵当时就麻爪。小小的个地区公安局局长手下能有几条枪，能有几个人的？大兵一到，当时他麻爪了，没费劲把杜一清就给抓来了。但杜一清这小子见着贺龙还不害怕，为啥呀？他心里头有数，他心想，我炸桥那不是我的主意，是汪主席指示这么干的，你军长再大你还能有主席大吗？所以他心里头有主心骨，见着贺龙之后，他小脖梗梗着，胸脯拔拔着，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抓我？你们多大的胆子敢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贺龙什么人没见过，一瞅这小子是个泼皮呀。贺龙就问他，你叫杜一清，叫杜一清犯法吗？是你领人炸的铁桥？对呀。你为什么炸铁桥？我不知道，你去问汪主席去，不信到我那办公室桌上看一看，我那有人证物证，是汪主席指示我这么干的。贺龙一听就明白了，心说汪精卫行，你这是叫人搞破坏，阻止我大军奔南昌，这一句话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杜一清啊，今天你遇上我，你倒了霉了，你的末日到了。来人，他拉在那边枪毙了。哟，一听说枪毙，杜一清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刚才那神气劲儿一扫耳光。哎呀，军长大人饶命，我冤枉啊，军长饶命啊，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不敢不听啊。贺龙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把大手一挥，过来几名当兵的扯着他拉到江边，把枪举起来，啪啪啪，照脑袋上开了3枪，那还好得了吗？扑通一声，死尸栽倒，摔入水中，是顺水漂流而下。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些修桥的工人、本地的村民、农会的人，这高兴啊！哎呀，可给本地除了一害了。贺军长真是功德无量啊！天黑了，挑灯夜战，就这么多人齐下手，修了10个小时， 临时的铁路大桥架成了，火车徐徐的慢慢的开过大铁桥。

因此贺龙的部队晚了10个小时。但不管怎么说，到头来还是赶到南昌了。这件事情过去咱暂且不提。

在一起。这陈赓您不陌生吧？解放之后被毛主席授予大将之一啊，那为革命事业做过突出的贡献。他们两个人一起乘坐着宋庆龄的专车，这专车漂亮透了，秘密地来到江边码头。车停下之后，周恩来拉开车门来到码头上。这时候的周恩来装束跟过去是截然不同，完全是阔老板的打扮，当然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啊。周恩来头上戴着巴拿马的草帽，脚蹬着时髦的凉皮鞋，鼻梁子上卡着墨光眼镜，手腕子上的戴着金壳表，大钻戒闪闪发光，拿着象牙骨的雕花折扇，手里还拄着文明棍，文明棍就是手杖。其实周恩来拄这手杖啊，是一件兵器，叫二人夺。二人夺是件护身的兵器，表面上看像手杖，遇到了紧急情况，用力一抽，把那暗刀就拽出来了，用以自卫。周恩来何等聪明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遇上什么事儿不得而知，所以是有备而无患啊。陈赓呢，一身仆人打扮，腰里沙着袋子，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他是暗中保护周恩来的。他们来到码头，很从容地登上了渡轮。当时那码头啊，那人比较乱呢，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的、卖蒜的、做买卖的，什么样人都有。趁着混乱，他们上了船了。尽管就这么保密，有两个人四只眼睛也没放过周恩来和陈赓。这两个人是鬼鬼祟祟，探头缩脑，一直盯着周恩来上着船。有一个人也上着船了，另外一个人一转身回去送信儿去。那个说这俩人谁呀？谁派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周恩来他们上了船之后，找好了座位，一夜过后，第二天平安到达九江。到九江一下船，聂荣臻事先得着信儿了，亲自前来迎接。这都是自己的同志，亲密无间呢。聂荣臻把周恩来、把陈赓接到秘密的一个住处，进了屋，聂荣臻就汇报说，现在叶挺、贺龙两部已于26日开赴南昌，您放心得了。周恩来就说，我今天也要赶到南昌，与南昌诸位同志商量暴动具体事宜，你设法把李汉魂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李汉魂的第25师也是张发奎第4军的序列，是另一支生力军呢。聂荣臻点头说好，而后他请示恩来同志，暴动之后咱们如何联系呢？周恩来想了想，南昌暴动胜利之后，我们立即放回一列火车到回马岭，你要看着火车一到，即将后到九江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运到南昌，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好吧，我现在就到李汉魂部队去，九江的工作您就交给我，你放心好了。周恩来点头同意，当下二人是握手告别。周恩来、陈赓一起很顺利的又来到南昌，在南昌牛行车站呢下了车。这时已经是清晨时分了，疲惫不堪了，但是为了革命谈不到辛苦二字。他们下了车，出了车站，一看站前广场的形势跟那个武汉呢是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呢。标语声写着，热烈欢迎20军钢军，热烈欢迎11军铁军到达南昌，革命万

岁等等等的。陈庚眼前一亮，跟周恩来压低声音说：恩来同志，看来这南昌革命的气氛真浓啊。周恩来点了点头。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跟人力车夫讲好赶奔花园角二号，就是朱德的住处，事先早都安排好了。车夫拉着他们俩快步如飞，这车夫啊还挺能白话，一边拉着一边说：二位从哪儿来呀？啊，我们从九江来，九江现在也乱七八糟吧。跟这也差不多。哎，那可不一样，我们南昌这生活还比较得过。我拉过不少客人，有人说第一个乱的是武汉，净抓人，第二个乱的是九江，哪像这么太平啊。哎，你们二位啊，要是做买卖的话，最好在南昌，哪儿都别去。周恩来又问了问他，我看那些标语上写着欢迎钢军铁军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头两天可热闹了，天天开来军车呀，下来都是大兵，但这些大兵跟别的兵他都不一样。那个钢军知道是谁吗？就是贺龙的二十军，铁军就是叶挺的十一军。哎呀，仁义之师啊，老百姓都欢迎这样的军队。说到这，周恩来再不说话了。这时已经到了花园角二号，车停住，付了钱，周恩来和陈庚下了车子，车夫走了，咱不必细说。这时陈庚过去一摁门铃，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就问：找谁？啊，朱局长在家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周恩来说：你跟你们局长说武豪拜会。我叫武豪，当然这是化名的。稍后啊。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朱德咧着大嘴从里面笑着出来了。哎，我算计着你们就该到了。他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啊，老朋友老同志了。周恩来把陈庚叫过来也做了介绍，这是陈庚同志，这位就是朱德同志。陈庚对朱德的名望早就知道，非常敬重啊。两位同志握了手，朱德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请吧。到了屋里了，门户关好，周恩来的心呢全扑到工作上去，刚坐下就问玉阶兄：这里的情况如何呀？玉阶兄就是指朱德。朱德说了：大家都盼着你来呢，叶挺贺龙两部昨天差不多都到齐了，我的军官教导团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敌人方面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九军军长金汉鼎，三军军长王军都不在南昌，他们现在都在庐山避暑呢。三军王军的部队主力在吉安，金汉鼎的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城内的敌人嘛，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军第三军的73团、74团，金汉鼎九军的一个团，还有由外地来的第六军的一个团。另外南昌卫戍司令和王军驻宅要有一个警备连，省政府约两个营和一个警备队，大概敌人的兵力也就是10000多人吧。说到这，朱德的语气很坚定：恩来同志，从目前的情况看，暴动胜利咱们是有把握的。昨晚我和叶挺交换了意见，现在的情况是需要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这次暴动的指挥和部署。周恩来高兴地点了点头：玉阶兄说得很对很对。
我想问一问

现在南昌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所察觉呢？朱德想了想说，叶赫两部开赴南昌的时候，城前的53团也赶到了，看样子嘛，好像有监视的意思。对此贺龙十分恼怒，这个团一直跟着贺龙部队从武昌跟到南昌，这里啊根本不是第六军的防地，他们派兵歇入南昌好像没什么道理。周恩来说，这很明显，这就是盯梢啊。朱德说，不错，我们大家也断定他们的行动是特务行为。至于南昌之敌，师以上的军官都不在南昌，朱培德上庐山后把一切公务交给他的秘书长徐锡周，这个人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是个昏庸之辈。如今呢，南昌城中最大的官是省代主席江继环。据我所知，江继环与徐特立、林伯渠是好朋友，此人还比较主张正义。朱德摇了下扇子，接着说，从各方面的力量看，我军处处都处于优势，我办的那个教导团1、2营都提前毕业分配，现在只剩下第3营，连警察局教育争取过来的人在内，算在一起也有400-500人，武器虽然不算新，不过暴动的时候也能算上一支力量吧。周恩来笑着说，好好好好。他又问朱德，争取敌军上层工作怎么样了？朱德说，哎呀，在军界上看进展不大呀，滇军中这些军官呢，虽与我旧交很深，可他们长期追随军阀，中毒很深很深的，又大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这些人对当前的时事也颇多感慨，一较真的时候他们就摇头打退堂鼓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升官发财那一套啊。接下来朱德又把南昌的情况详细地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至此南昌暴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贺龙全传85回。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地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啊，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怪咱们党内一些极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得站起来，乱弹琴乱弹琴呐、啊！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那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

0: 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了，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啊，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来了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了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指着周恩来对他说：“你给这位先生在江西大旅社找间房子，记住啊，要宽大的房间。”转回身又对周恩来说：“这刘刚啊，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本地人，挺能干，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刘刚走出去后，周恩来就说：“我要抓紧时间到20军军部找贺龙同志谈谈暴动的事儿。”朱德兄，伯承，今晚召集负责同志，咱们开个会，地点就在江西大旅社。
1: 是是，好。
0: 朱德说：“贺龙军部啊，设在中华圣公会，一会儿我派我的轿子送你去。”周恩来点了点头，当下是大家分手啊，分头干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暴动前夕，那事情太多太多了。就在周恩来赴南昌之际，也就是7月29号，汪精卫在庐山也召集了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张发奎、唐生智、孙科、黄其祥、朱培德、金汉平等等等，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啊，做出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把军队撤回九江，不得有误，否则格杀勿论；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严令第二方面军实行亲共的政策，通缉所有共产党的负责人，是格杀勿论。那简直这个会是血雨腥风啊！幸好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他们不了解叶剑英的身份，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把敌方开会的秘密是及时的告诉了共产党人，避免了很大很大的伤亡，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啊。咱们再说叶赫人马进驻了南昌之后，叶挺的24师驻扎在南昌的东南侧，贺龙的第20军驻扎在城西北方向，军部就在中华圣公会。贺龙啊，住在2楼，谭平山、刘伯承、恽代英、周逸群等也都住在这儿。楼下有2个手枪队，1个步枪队，第1师的第1个团也住在附近。第20军的第1师师部设在商业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住25号房间，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也住在那儿，贺锦斋和第1师党代表方维夏住在楼下，一共他们有4个警卫连、2个手枪队、1个机枪队、1个步兵队负责保卫。附近还驻有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的团长欧百川，第3团驻扎在南昌城北郊，第2师的师部设在省政府对面的新干旅社内，师长齐

林光远和党代表陈功住在此处。第一师第一团由团长刘达武率领住的南昌禹王宫，第二团团长由副师长欧百川兼也驻扎在附近。由贺龙的族弟第一师副师长贺文显兼任团长的第四团驻扎在牛行车站附近，严密监视赣江下游和九江方面之敌。第五团由团长蔡申熙率领部队驻扎在南昌兵工厂，担任歼灭朱培德公馆的警卫部队。第六团团长傅维玉、副团长李其忠、第一营营长陈庚率领大军住在大教场营房，侯静茹率教导团住在城东新营房。贺龙啪啪啪把部队安排好了之后，这第二十军呢，大小将士无不为之震动啊，不知此举是福还是祸，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这第二十军中虽然共产党员不少，但毕竟旧军人是多数，这些人跟随贺龙转战南北，图的是个啥呀？图的是荣华富贵。如今贺龙跟上了共产党，共产党能不能成得了大业呢？许多人都不清楚。贺龙将队伍带到南昌住下之后，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来到二十军军部，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他们：把弟兄们都安排好了吗？报告军长，报告军长，都安排好了。好，这我就放心了。哎，弟兄们的情绪怎么样？贺锦斋皱了皱眉头，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人呢暗中烂嘀咕。贺龙就问：嘀咕什么？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就怕你走错一步棋，大家跟着吃亏呗。贺龙把手中的烟斗往桌上一磕：嘿嘿，有什么错的？我贺龙跟共产党打交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可认准了共产党走的这条道是正道，告诉他们放心，没有错。秦光远也笑着说：有人推断你啊想当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取代张发奎，军长野心勃勃，弟兄们也就野心勃勃了。贺龙冷笑一声，没有马上回答，他又把烟斗装上，吸了一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秦光远一听更笑了：我是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呐，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不开口了，不知道心里想啥。贺龙对欧百川不太放心呢，他跟这两位师长说：欧百川是从黔东跟上我干的，你们俩告诉他，他要不想干我给他打烊，他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他要敢在背后计算我，陈图南就是他的榜样，我绝不留情。贺锦斋笑了笑：欧百川呢跟陈图南不太一样，陈图南多阴呢，那是心毒手狠的人物，这欧百川呢一较真儿就成了软蛋了，没啥可担心。紧跟着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哦，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

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吧。秦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急急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扑扑进来了。贺龙一见周逸群非常高兴啊，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周逸群到了23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周逸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给周主任打盆净面水，然后切个西瓜。是。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周逸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逸群呐、啊，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呢，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逸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呐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逸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啊。贺龙说，逸群同志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逸群，逸群呢、啊、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逸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逸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了，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军长啊，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什么？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刷地就挑起来了，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逸群说，看见没有，哪儿都有这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逸群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颤鲜明，贺龙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带了四个勤务兵是飞奔第四团。这第四团呢驻扎在牛行车站，所以时间不大，贺龙就到了第四团的驻地。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被捆绑着双手站在队伍前头，低着头听候发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人也被五花大绑捆起来了，也都耷拉着脑袋。正在这时，团长贺文显一抬头一看军长来了，急忙迎过去行了军礼。贺龙还了礼，手提着马鞭走到黄维新等人面前，怒视了几眼，而后问贺文显，怎么回事？贺文显说了事情的原委。黄维新呢，原是陈图南的部下，陈图南与贺龙面和心不和的时候，黄维新经常同这个陈图南饮酒谈心，成了陈图南的心腹。

黄维新跟陈涂难好，他对贺龙也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涂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啊。自己跟陈涂南关系密切，就在这20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涂南，能放过自己吗？哎呦，坏了，早晚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他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这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贺文显一听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了，连个喘大气儿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剪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呢，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暗律，拉出去枪毙！”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7-8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啊，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可眼下不能够将功补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地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的。”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从事，绝不宽容啊！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

0: 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这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了全场。执行队不敢开枪了，可回头一看，就见从广场的外面一前一后飞来了两匹快马，进入广场了。头前这人骑的是枣红马，就见此人不到30岁，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是鼻直口方，气宇不凡。要问来者是谁，咱们下文接着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

0: 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

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八月十五的团圆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谊节，天南地北，家国万里，团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五湖四海的人都在用同一种方式靠近这份思念。
1: 有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像我一样吧，很久没回家，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离自己想做的事儿近了，但离爱的人远了。说起中秋节呀，还是很想念妈妈和奶奶做的那口味道的，但回不去家。
2: 老板来箱酒，
1: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喝一杯，也挺好。
3: 我从小就在这长大，家里人都在身边，但过节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像我会准备一些月饼，亲手做的月饼会比较有意义。
4: 老公，帮我拿个笋干。
3: 也会为家里人准备一桌子饭菜，还有我老公和爸爸爱喝的

0: 酒，来庆祝我们小家的又一年圆满。
1: 家的味道，
2: 安徽人
1: 有千万种，
2: 专门为你新学的安徽板面，
1: 是无论行至何方。但这杯醇香，
3: 来吧，碰吧，干一杯
1: 来，却始终如一。
4: 你最养鱼啊，哥。
5: 收到了吗？已经吃了。
1: 接住此刻团聚的眷恋与思念。
5: 妈，今晚的月亮真圆呀。
1: 于是举杯同庆，皆为团圆。
6: 干杯！
7: 干杯！
1: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
8: 妈妈，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检查中秋假期值班值守工作；
2: 中秋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1: 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袁江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2: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双击华西牛唤起新牛市。
1: 中秋假期首日，铁路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1: 中国蝉联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发言，引发会场激烈对立。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罗文通过视频方式检查各地值班值守工作，慰问值班人员。在随机抽查张家口市、唐山市、邢台市雄安新区时，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要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

0: 遇有紧急突发情况，迅速采取措施，有效协调处置，重要情况按程序及时报告，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1: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2: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3: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2: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月满西楼、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名篇，让人们在中秋夜色中尽享诗词之美。邢台南宫举办晴暖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4: 如听仙乐而赞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2: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2: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2.2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四海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同分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7: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通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2: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8: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2: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9: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0: 月满中秋，阖家团圆。而在3000多公里外的天山南麓，新疆库尔勒市第21中学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却正在这里度过第五个没能回家的中秋。他们守护的是4400多名边疆的孩子，他们传递的是一把可以燎原的心火。中秋特别策划《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天请听援疆教师的第五个中秋。
10: 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夜色渐凉，明月格外圆满。库尔勒市第21中学的副校长、河北援疆教师严荣霄处理完学校的工作，拨通了3000多公里外河北老家的视频电话。这是他在新疆度过的第五个中秋，也是他第五个没能与家人围坐赏月、吃上一顿团圆饭的中秋。屏幕那头是家人关切的话语，屏幕这头他惦记的仍是班上那几个孩子。
11: 27号我们还要去巴州福利院慰问我们那些孩子们，平时在我们学校上课的那些孩子们。我妈老了嘛，她也没别的事了，就光剩下想你了。她让我，原来是让我每天打，我说真做不到，一个有时差问题，再一个太忙了。
10: 库尔勒市第21中学是一所因援疆而生。

0: 因援疆而兴的学校，87个教学班，4421名学生，48名援疆教师。就是在这里，颜荣潇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正如他所说，在哪里都是讲台，但边疆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里的讲台分量更重。
1: 这边真的缺老师，而且尤其是缺这种好老师。
0: 踏上新疆土地的第一天，颜荣潇就懂得，教育援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交流，是民族团结的桥梁。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课教师，他在学校发起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组织初中部全体教师与少数民族学生结亲帮扶。他自己结对了8名学生，累计家访24次，和学生家长围坐在一起聊学习、谈理想，聊民族的文化习俗，也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在一次次串门中，在一碗碗奶茶里，他和学生们的心贴得更近。
1: 一个女生，她有语言障碍，又是孤儿，也教着她们。我经常在课堂上利用各种机会表扬她，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她，让她回答。就是这孩子后来就特别阳光。这个孩子他也有愿望，他说他也想要一双鞋，后来我也给他买了一双鞋。这个孩子考上的是库尔勒六中了。
0: 2025年，颜荣潇申报成为巴州即将星火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星火二字道出了他的初心，一个人点燃的火光终会熄灭，一群人传递的星火才能燎原。带着援疆骨干和本地教师宋教燕琪、何硕、且末、若羌、马兰中学，把课堂送到巴州最偏远的角落，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
1: 我在这边给他们搞教师成长论坛，搞讲座，搞培训，带着老师们做课题。我最起码给他留下了一批老师吧，我把他当地的老师都给他培养得很有进步嘛，都能够独当一面了。
0: 去年6月，3年援疆结束，学校为22名援疆期满教师举行欢送会，孩子们把不舍唱进了歌里。那些临近分别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送别和不舍。当地的吴海燕老师在欢送宴上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他也给我们送行安排了一次聚会，但是他选的那个饭店呢，房间里边是带大屏的，人家把那大屏打开，播放我们平时的那个点点滴滴，他做的那些视频，特别感动，因为现场的人都哭了。
0: 那天，颜荣潇做了援疆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决定，他选择留下。再次援疆的申请递了上去，暑假过完，他又站回了这片熟悉的讲台，开始第二期援疆生涯。一个人的转身也是一群人的缩影，在库尔勒市第21中学，像他这样的援疆教师接续而来，把经验留在课堂，把方法留给同事。本地教师占比从建校初期的30%，一路提升到80%。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正在天山脚下拔节生长。
1: 当然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那我们就是做的让新疆它的教育水平再有所提高吧，和内地的教育水平让它缩小甚至持平，这肯定就是我们教育人的使命吧。
2: 近日，我省以秋游河北玉山河为主题，整合全省秋游资源，围绕赏秋景、品秋味、寻秋韵、享秋趣四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金秋盛景。整体活动周期为9月到11月。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3%。另据河北海事局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7号，我省沿海三市秦皇岛、唐山、沧州预计接待涉海游客超1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
4: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2: 今年3月，河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基因编辑肉牛新种质双鸡华西牛在石家庄鹿泉区诞生。小牛犊见证了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效率跃升，育种周期从40年缩短到12个月。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的报道。
6: 走进河北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的赌牛舍，记者远远就看到一头黄白相间的牛犊正在低头咀嚼草料。饲养员乔双周告诉记者，这就是双鸡华西牛，今年3月17号出生。
7: 它刚出生的时候多少斤？
8: 刚出生54.2公斤。
7: 现在呢？
8: 288公斤。
7: 哇，为什么叫双鸡华西牛呢？
8: 你看这皮虎或者架虎的肌肉明显，一天长3斤多。
6: 天河肉牛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利用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快速扩繁优质纯种肉牛的高新技术企业。2025年，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于大为联手组成科研团队，探索肉牛种业加速转化的新路径。于大为介绍说，华西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耗时多年培育而成的肉牛品种，眼前这头牛和普通华西牛比，在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实现了精准编辑，相当于为培育优秀种源又加装了一台加速器。
9: 只有保持最好的遗传背景，基因编辑才有意义。我们选取全国排名靠前的华西牛耳朵细胞作为基础，找到最好细胞后，利用 CRISPR-Cas 的基因编辑工具敲出 MST 基因。这个基因编码的肌肉生长抑制素相当于肌肉发育的刹车，移除它相当于移开了踩住肌肉发育的那只脚，让肌肉纤维增生增出，表现出双鸡性状。
6: 于大为所说的基因编辑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它不改变华西牛整体遗传背景，只是精准地剪掉了 MSTN 基因，那个控制肌肉发育的刹车，刹车一松，肌肉纤维增生增粗，双鸡性状随之出现。这正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在河北的落地实践。科企联手攻关，有助于加速成果转化。尽管如此，从基因改良到双鸡华西牛诞生，前后约12个月，每一步仍在与时间赛跑。天河公司是河北省肉牛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也设在这里。双鸡牛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人之一李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时间表，培养细胞约2周，基因修改约1个半月，克隆胚胎制备约7天，生产胚胎2个月，受体牛再怀孕10个月，牛犊就出生了。这头牛都具备什么优势呢？
10: 这头牛吃得少，长得快，产肉多。如果按照传统的育种路线呢，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30到40年。通过基因编辑这个技术，我们大概用1年的时间，就能将这些优良的特征和目标呢，在这头牛身上集中体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头牛的臀部肌肉比较发达，产肉率呢，能够提升20%到30%。
6: 这头双鸡华西牛出生后就被接到天泉奶牛种业公司喂养，这里已经打造成奶牛肉牛从生物育种到种牛繁育再到精准智慧饲养的种业闭环。经过半年多观察，天泉奶牛种业公司董事长李树静对这头刚断奶不久的双鸡华西牛抱有厚望。
11: 我们中国来讲是8到10公斤的料干物质才能长一斤肉，那个美国的是6-7公斤，那么我们看这个牛呢，就我看就4-5公斤都能这么长出去，叫我们叫饲料转化率高啊，就是吃同样的饲草料，那么才长得快。
6: 华西牛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用肉牛品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2年将其列入推介发布的农业主导品种序列。河北省畜牧两种工作总站副站长马亚斌说，种业振兴必须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了让双鸡牛走进更多牛场，总站召开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启动会，加快推广步伐。
12: 畜牧两种工作总站成立了工作专班，号召省市县乡4级的粮繁体系呢进行推广，尤其是呢我们以石家庄保定为试验点，逐渐呢覆盖了全省。

0: 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平行活动，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 AI 产业与城市场景双向落地行业交流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高端对接平台，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3: 这次大会以服务产业凝聚力量、协同创新、赋能发展为宗旨，由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副会长潘广在会上介绍，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汇聚石家庄人工智能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旨在搭建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
4: 我们将立足石家庄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 AI 人才，打造本地 AI 创新生态，助力我市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据了解，2026年5月，石家庄市人工智能协会经市行政审批局批准正式成立，是全市性、行业性非营利社会团体。会上发布了协会会徽、官网及新媒体矩阵。协会还与乔西乐泰商业、天山地产、立新集团等多家政企单位举行了多轮战略合作签约，全面推动 AI 产业资源与城市场景需求的深度对接。大会特设会员企业新品发布宣讲环节，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开环智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三家核心会员单位首发了人工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核心算法应用，一系列前沿新品首次公开亮相，展示石家庄 AI 企业的创新实力。河北青铜关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华介绍，公司带来了识货相机以及由识货相机衍生的仓库高位盘点机器人、自动舵马装车机器人等视觉机器人，其中识货相机可在仓储物流管理中全面识别货物的数量、品规和批次，即使隔着三层塑料薄膜或正在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识别货物数量。目前该技术已在与石家庄本土企业的合作中落地应用。
5: 在石家庄这边呢，我们合作大概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和机器人企业合作；第二呢，就是叫做物流型的企业；第三类企业呢，是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别是石家庄这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制药型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在河北石家庄这边的一个重点方向。政府包括科技局在内哈，对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在这边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有效的这种作用。包括各种这个对接，像科技资质的评定，都让我们感觉非常舒服。
3: 大会还特邀深圳江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英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研究员刘夏带来两场聚焦 AI 与城市场景落地的主题分享，深入剖析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路径，为现场嘉宾呈现一场前沿思想盛宴。李英
6: 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2026年的数博会，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和探讨人工智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革，以及我们如何来拥抱 AI。那其实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就是我们石家庄在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也非常期待啊，未来我们江源科技和石家庄中小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能够共同去助力我们15期间经济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7: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的车票今天上午10:15已经开始发售。
2: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向区域内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发布提醒告诫书，提出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严格执行规定价格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变相涨价或自立收费项目。

0: 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可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 日前，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主要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青银高速石家庄段。
0: 双节假期，河北航空恢复开通及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全面点亮旅客出行版图。河北航空恢复运行石家庄至海拉尔、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此外，多条航线增加每日班次，丰富早中晚多时段航班选择，旅客可通过河北航空官方网站等平台进行航班信息及航班动态查询。
1: 临近国庆，我省保定、邢台、沧州、邯郸等地多家商场在商场中厅等核心位置挂上了多幅国家栋梁的主题海报，集中展示了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引发了当地市民关注，纷纷前去打卡。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2亿张。
1: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同时，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客当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定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1: 中秋佳节月满神舟，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迎来的第4个中秋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
1: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是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0: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
1: 作为全球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

0: 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自2016年落成十年以来，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星系、纳赫兹引力波四个赛道，持续产出多项世界级原创成果，不断揭开宇宙深处的奥秘，完成了中国射电天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0: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声明称，这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嗯。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一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2: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真
2: 不。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着。
1: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2: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啊，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2: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2: 那你说我说
1: 了你先别说了，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2: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2: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2: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2: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2: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2: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2: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哦！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2: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2: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2: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切！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2: 哎呀，你别跟着我。

0: 宝贝儿，
1: 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2: 回家腻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2: 听见了吧，姑娘？
3: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0: 算清静了。哎呀，哎呀，哎呦，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每每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还。

0: 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了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

0: 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呀。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

0: 事，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

0: 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自己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
15: 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货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2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5: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4: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7: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7: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0: 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承德深耕生态特色产业，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2: 我市各县市区以不同形式庆祝中秋佳节；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九龙潭徒步大会举办；
2: 避暑山庄细查设备除隐患，筑牢游园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我市立足优良山地生态禀赋，锚定特色农业强势建设目标，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绿色农业品牌，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以生态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振兴，全方位谱写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承德坚持以生态为底，特色为魂，产业为脉，科学重塑现代农业发展布局，立足山地农业发展优势，重点打造5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集中发展食用菌、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生态畜牧5大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传统零散种养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化、标准化、全链条发展。同时，以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载体，集聚龙头企业、产业基地、优质项目等各类资源，打通产家销一体化链条，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功将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收的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底色，全力提质升级品牌农业，全市广泛推广生态标准化种养模式，不断完善农产品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配套设施，补齐农产品流通短板，让优质山地农产品提质增值，直达京津高端消费市场。借助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放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推动本地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名气，实现现代农业发展从种得好向卖得优、价值高的跨越式转变。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承德持续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全面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连片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通过产业赋能、生态提质、治理增效，全面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富足的崭新面貌，助力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2: 9月2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月满紫赛家国团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正式拉开承德市中秋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序幕。请听报道。
3: 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歌舞翩跹，诗乐悠长，欢快的蒙古族舞蹈节奏明快，不少现场市民游客自发牵手共舞，诗词飞花令环节你吟我诵，佳句连连，氛围感十足。市民王贺：
4: 在避暑山庄脚下过中秋过节的气氛确实不一样，我们这边舞台呢节目是很精彩的，旁边的文明实践惠民市集也很热闹，义诊、法律咨询还有非遗体验都摆到了眼前。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市民，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心里是挺自豪的，祝愿家家户户中秋团圆，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主会场活动以外，全市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同步联动， 多点开花，以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肌理，让团圆暖意覆盖千家万户。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居海亮：
5: 我们把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和全市各县市区的实践活动穿在一起，活动放在避暑山庄景区门前，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参与，让传统节日和承德旅游自然融到一起。
1: 花好月圆人团聚，又是一年中秋至。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我市广大市民以各种方式欢度中秋，城市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欢乐和谐的景象。请听报道。
6: 滦平县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邻舍同心暖邻里传统文化暨社区活动。活动现场冰皮月饼手工制作体验环节气氛热烈，志愿者向在场居民讲解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与传统习俗，倡导拒绝铺张浪费、文明团圆过节的理念。随后现场示范冰皮月饼的制作步骤，手把手带领居民揉制冰皮，包裹馅料，压模成型。居民们亲手制作专属中秋月饼，在动手体验中感受民俗乐趣，拉近邻里距离。志愿者们为街道困难群众送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让节日暖意直抵群众心间。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副行长白云静：
7: 作为文明单位，河北银行滦平支行积极践行文明单位社会责任，中秋来临之际，联合社工部、文明办、社区开展月满中秋传文明、银社同心暖邻里主题活动，和社区群众共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学习金融反诈知识，同时慰问辖区困难群众，送上中秋关怀。
8: 承德县下坂城光明社区开展巧手做月饼、共话团圆情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揉面、包馅、压模，大家相互协作，动手体验，沉浸式感受手工制月饼的乐趣。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中秋节的起源、传统习俗等民俗知识，传递了团圆和睦的节日内涵。居民胡玉坤：
9: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参与光明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节做月饼的活动，居委会也是特别贴心，让我们在亲手做月饼的这个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中秋节的传统氛围。
3: 宽城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文明新风润乡风文明主题游园会活动，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展区，融合成果展示、趣味游园、知识问答、便民服务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市民在休闲游园、轻松氛围中欢度佳节。小学生杨博森：
10: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猜了个谜，还做了非遗的漆扇，还学习了好多关于文明的知识，当然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今天我真的非常开心，下次我还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3: 在隆化县尹家营满族乡，丰收中秋和美乡村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精彩上演，河北梆子小戏、非遗、二桂摔跤、歌舞、京剧选段、旗袍秀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节目紧扣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将传统民俗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相融。围场开展文明实践市集进社区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互动问答、便民惠民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中秋佳节，浸润文明新风。营子区总工会举办月圆国泰齐欢庆同心筑梦起新篇庆双节文艺演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贺佳节，共话美好未来。演出在节奏昂扬的开场舞《铁血中国》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歌舞、朗诵、评剧、小品等轮番上演，一幕幕精彩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与喝彩。
2: 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兴隆站九龙潭徒步大会火热举行，来自各地的上百名徒步爱好者参加。请听报道。
8: 随着发令枪响，徒步队伍浩浩荡荡出发，全线瞬间形成气势磅礴的徒步长龙，参赛选手步伐稳健，沿着7.8公里生态步道阔步前行。参赛选手
11: 今天来到这个九龙潭景区呢，组织的这个活动，我们承德虾爬户外来了40-50人，这里的风景非常好，活动组织的也非常棒，希望大家没事经常来旅游。
12: 我们是从遵化来的，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边，就是说景色特别美，一直没有机会来。这次徒步大会嘛，刚好我们又能锻炼身体，又能看看这九龙潭他们这么好的景色，就非常开心。
8: 老年徒步方阵格外亮眼，老人们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步调一致，昂首向前，沉稳有力。他们从容自信的身影成为赛道上一道独特动人的风景。赛后举行了隆重的抽奖颁奖仪式，各类本地特色农副产品奖项依次送出，所有完赛选手均获得纪念奖牌，用荣誉定格拼搏瞬间，记录满满收获。参赛选手一等奖获得者，
13: 我拿到第一等奖了，特别激动。九龙潭赛道山林环绕，风景很美，感谢主办方搭建这么好的平台，既能挑战自我，又能欣赏兴隆山水，以后我还要继续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1: 日前，市应急管理局与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开展住宅小区、大型商超消防安全明察暗访专项行动，请听报道。
6: 检查组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居民生活区高频消防隐患突击排查，直面问题，当场督促改正，采取边走边查、边看边叫的方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在居民小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充电、应急照明损坏、消防监控室值班脱岗等突出问题，现场劝导、现场清理、现场警示教育。在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逐一核查安全出口、灭火器、烟感报警器、值班巡查台账、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等，要求企业建立台账、限期闭环、跟踪复查，坚决杜绝隐患悬而未决等问题。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孙来顺：
14: 通过这检查，我们发现了这个消防控制值班人员持证不足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在楼道门口停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些电梯线路撕拉乱接的问题。之后我们让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大队对这些单位进行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进行整改。
6: 这次明察暗访坚持全覆盖、零容忍、重时效，加大突击检查、随机抽查、回头复查力度，压实物业经营商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承德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综合协调科负责人石震：
15: 我们重点检查了商场、超市、货运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排查整治问题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2: 为确保中秋国庆假期景区安全，避暑山庄景区严密部署，精准发力，对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工作，请听报道。
16: 景区坚持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原则，对水陆观光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状况、安全防护配置、关键系统性能进行细致检查和全面维护，检修船体结构、护栏设施、电路系统、密封性能及车辆刹车、转向、轮胎、安全带、消防器材等重点部位，及时解决松动老化隐患问题，配齐各类救生安防器材，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风险。避暑山庄湖区游览项目维修部经理郭善栋：
17: 平时我们严格落实日检查、周管控、月调度安全机制，假期期间我单位严格落实假日值守要求，全员在岗在位，持续强化园区现场巡查，对各类设施设备开展巡检排查，维修保障人员24小时应急待命，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从严从细抓实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游客游园安全，维护园区平稳有序，保障群众度过安心舒心的假期。
1: 近日，丰宁武术家协会走进大稿镇六道沟村，开展武术进乡村公益培训活动，为当地村民带去专业的太极拳公益教学。这也是丰宁武术六进工作首次落地乡村的全新实践，为丰宁文体惠民、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活动现场，来自丰宁武术家协会的老师逐一示范讲解太极拳的基本站姿、步法、手法，通俗易懂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零基础的村民快速上手。参训村民认真跟练，仔细揣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 此次公益培训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学到了专业的太极拳动作，有效丰富了村民农闲时节文体活动，同时也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理念。长期以来，丰宁武术家协会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常态化推进武术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此次创新将太极拳培训阵地延伸至乡村，使丰宁武术家协会深耕基层文化服务、补齐乡村公共健身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也让传统武术文化真正扎根乡土，惠及百姓。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再次提示您，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8: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9: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安排的是《百姓热线》回顾版的内容，请您关注和收听。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100%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0: 听众朋友，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团圆佳节与国庆盛世华诞即将如约而至，家国同庆，双节相逢，我们也即将迎来承德文旅秋季旅游的高峰时段。为了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安心出游、舒心游玩、放心出行，百姓热线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文物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文物局景区管理科科长崔向然、文物保护科副科长黄月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岩，欢迎几位。双节假期即将临近了，也是我们旅游金秋的一个高峰时段，很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比较关心啊，咱们今年各景区便民服务体验升级上啊，都做了哪些优化呢？下面我们也请崔科长来介绍一下。
4: 各位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承德文物保护和景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了迎接双节假期的出游高峰啊，我们保证旅游安全，然后我们启动了全景区的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然后对尤其是畅览公司对于景区内的环山车、环湖车还有游船安消防设施以及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杜绝带病运行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呢，各个管理中心也完善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双节的旅游安全。
20: 嗯，那么在这个景区当中啊，现在我们有一些个新的体验项目哈、啊，比如说像这个环山车、环湖车哈、啊，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广大游客带来了不同的到山庄游玩的感受和体验。现在环山车，你们对他们的行驶车速有哪些要求啊？
4: 现在我们的环山车呢，对他们行驶车速的要求是在行驶过程中限速30公里每小时。环湖车呢是20公里每小时，
20: 嗯，
4: 实际上环湖车是做不到20公里每小时的，因为咱们湖区的游客比较多，一般也就是慢慢的行驶这种情况。
20: 嗯，像这个环山车，你们对它的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要求啊，你们多长时间到咱们这个畅览公司去对它进行检查？对这个车辆的配置啊，这个车辆的部件有没有专项的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呢？
4: 这个是有的。我们畅览公司这边环山游的负责同志们每天早晨都会组织咱们的司机和维修人员对环山车进行一个每天的例行检查，然后我们局里边呢每个星期会到环山公司那儿去组织一些专项的检查，包括这个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台账的检查，这些每星期都是要有的。
20: 嗯，像这个环湖有没有要求到这个湖船上游览的乘客要求他们穿上这个救生衣呢？
4: 对，这个是我们是严格要求上船游览的游客来穿戴救生衣的。
20: 嗯，
4: 现场有我们的检查人员，而且在游船行驶的途中，我们的湖中也会有快艇来巡逻检查，发现咱们游客没有穿戴救生衣的情况会及时提醒。
20: 还有就是在这个乘坐大船的时候哈，因为船上的游客也比较多，你们这个救生衣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做到人手一架？
4: 救生衣的数量是够的，而且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啊，畅览公司重新添置了一批更新型然后穿戴起来更方便的救生衣。
20: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啊，咱把这救生衣穿

0: 好，也是为了自己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环山道，就是环山车行驶的这个道路，也有这个游客去上山游玩，目前部分道路路段呢比较狭窄，你们有没有这个拓宽的计划呀？
1: 啊，有的，我们的拓宽计划在今年七月末的时候启动了。目前，因为大家也知道环山路这个道路比较长，而且平时也在一直在运营，所以这个道路拓宽的工程不是也一次就能完成的。我们的计划是来分段进行，逐步的来完善这个人车分流的这个体系。现在呢，主要是在这几个游客比较多的站点儿，附近来做这个人车分流的道路。接下来我们会逐步的完善整个环山道的人车分流系统。
0: 好，那么对于在景区当中游玩的一些游客啊，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线路游览方面的问题啊，在旅游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个磕碰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你们目前比如说在山庄啊，在外庙景区当中，咱们有没有设立一个景区的咨询服务的地方，群众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得到你们来进行帮忙呢？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游客或者市民朋友们在景区里边遇到了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2-5918，这是整个景区的服务热线。另外呢，各个景区还有自己的服务热线，我们是在官方公众号以及其他的一些公示平台上面来公示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的，咱们就说这个山庄景区当中你们的志愿者服务站都设在哪儿啊？
1: 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主要就是设在山庄里面的两个游客中心。另外呢，游客中心是这个我们志愿者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另外呢，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呢在方圆居，然后在立正门的门前，包括在宫殿区里面都是有的。另外在这次双节的过程中，我们的志愿者人数会比较多，除了服务站以外，在景区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有我们志愿服务者的这个身影，大家可以随时向他们求助。
0: 就是在景区当中不是固定的这个地方有咱们的志愿者哈，志愿者有可能已经在景区的各个景点等待着大家的垂询。咱比如说在榆林坡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榆林坡它涉及到这个道路出现了分支的情况了哈，这游客怎么游览，这个地方有没有
1: 啊？这个地方是有的。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志愿者或者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像这种重点的区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直在岗的。
0: 好，另外在这个景区游览的过程当中，难免呢我们会出现这个磕碰啊，简单的外伤处理这样的情况，你们现在像山庄景区当中有没有红十字的救护站啊？
1: 有的。我们避暑山庄景区里边的医疗站在烟雨楼的对面。如果游客们在景区内意外受伤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救助电话，或者拨打我们的5918这个咨询热线。我们会立刻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服务，提供帮助的。
0: 实行了这个更多的票务方面的优惠政策之后，看到今年入园的人很多啊，特别是我们的60周岁以上来自京津冀的老年人朋友们。那么老年人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景区服务就要更加贴心了。你们在这个相关的救助场所当中有没有这个 AED 的自动体外的除颤器吗？
1: 这个是有的。我们的医疗站包括我们的方圆居等一些这个重点的景区景点，都是有 AED 除颤的这个设备的。
0: 在节前，你们有没有对景区的一些个坡道啊、路椅啊，包括需要安置果皮箱的地方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硬件的排查，对于急需要安置的或者急需要修缮的进行进一步的有效的治理呢？
1: 那这个是有的。我们目前已经排查了两轮了，路椅、道路包括指示牌排查过后，已经在抓紧抢修，目前已经快要完成了。
0: 好，山庄内大家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园子比较大，所以呢，如果游客有这个如厕需求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景区游玩的时候会发现哈，这个找厕所比较难，是因为它的路牌指引系统不是很规范，指引的不是很到位。那么山庄怎么样考虑这样的问题，给大家做好这个如厕方面的指示引导？
1: 山庄这边呢，一个是我们的指示牌会排查，然后会检修，这是一方面。 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服务人员，因为景区里边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卫生间可能也是需要排队，这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的引导游客们选择其他就近的卫生间，这样的话呢也是会缓解一下压力。
0: 好，那么我们的记者啊，在对山庄景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哈，特别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今年来承德旅游的人数啊真的是不少，外地游客很多，在一些个重点的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天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

0: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
1: 吃醋？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0: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0: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八一，红色八一。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
1: 哎呀！
0: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0: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
1: 哎、
0: 慢点，
1: 疼死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嘘、啊，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啊啊啊啊啊、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0: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听话，
0: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吗？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

0: 常对待我这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1: 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耶！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坐。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极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1: 嗯，
0: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嗯，
0: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啊，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
1: 呢，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哦。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臭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0: 哎，
1: 嘿嘿
0: 嘿，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哎。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 就我的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调研两节前安全生产。